夜幕降临，古老的板凳笼在鞭炮与焰火中拉开了帷幕。500多名村民肩并肩，共同舞起这条400米长的火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延续着新时代里的家风故事。点点火光穿过大街小巷，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未来的希望。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我是支队，只见了吗？
4: 那是什么？
3: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
3: 这是威风，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一定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7: 啊！
6: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5: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维护座舱？
7: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8: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9: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
10: 一辆摩托，一对父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12: 我们那个共同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13: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它为家庭共度的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9: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
14: 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 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2: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3: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4: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2: 咦哈，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4: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2: 哟吼，吼吼大鸟怪。
5: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4: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5: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2: 吼吼大鸟怪。
5: 等等，呱唧。
4: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5: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风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拿信息，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风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5: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风城里。
7: 听起来有点不妙。乌尔河风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1: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打信息，阿姨古丽。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找到你了，吼吼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吼吼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8: 我才不是吼吼大鸟怪，我是吼吼灵。
2: 呀，那是我的背包。
8: 现在是我的了。
2: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8: 别想追到亚克，气囊加速。
2: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8: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2: 找到你了。别动。
8: 爸爸妈妈。你是来帮助我的。
2: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8: 对不起，我是恶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2: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8: 你真好，你以后就是亚克的好朋友了。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8: 这是我们恶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

0: 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
1: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
2: 我好像听到了，
3: 我也是，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2: 不对，是这边。看来我们都没有听清楚。
3: 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定位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呱唧。
2: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乌尔河风城外。
3: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2: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哦。
3: 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2: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乌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
1: 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乌尔河风城里没有厚厚大鸟怪，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0: 好热，
1: 加油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0: 呱唧，这里好眼熟。
4: 哎呀，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1: 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亚克，别放弃啊！
4: 我没有放弃，这是我们鹅喉铃的另一个绝招。我们鹅喉铃在炎热缺水的夏天，会趴在凉快的土坑里降低体温。
1: 哦，好舒服，感觉一下就凉快了。
4: 等到天黑，我们再出发。
2: 大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沙尘暴！大西西，
3: 快去春山家庭！
2: 不行，我看不到了。
5: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3: 拖拖拖！
2: 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
3: 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呱唧再跳。
5: 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呱唧在哪里。
0: 这是沙湖，这是鹅喉铃。
5: 啊，找到了！
3: 糟糕，呱唧在沙尘暴的中心点。
5: 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3: 他们在那儿，呱唧。
5: 飞鱼艇下降。
0: 天哪，沙尘暴中间的风太大了。
2: 朋友们快看，
3: 是快要掉下来了。
5: 风太大了，飞鱼艇在空中无法靠近。
3: 既然在空中无法靠近，那我们就从地面靠近。兔兔兔，降下船山甲艇。
1: 亚克，快跑！
0: 我的腿软了。
1: 山甲艇，大西西，
3: 呱唧，快上来！
0: 哇，原来真的有厚厚大鸟怪！
1: 超酷的救援！
2: 你们没事就好。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
3: 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0: 哦，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喉铃。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
5: 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喉铃，
0: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5: 那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6: 亚克，
0: 爸爸妈妈，
7: 亚克，我的孩子，
6: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0: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猴猴大鸟怪。

0: 飞艇的星子，他当然要来一感谢礼物了，一起来吧，朋友们！
1: 我们也来。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0: 耶！
1: 看这里，
0: 乌尔德工程。
2: 任务已完成，小村对面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先被撬，换活元气，被险撬力，美由自己定义。
0: 探险，
4: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纵巡。
5: 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6: 小萝卜说是个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姨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
1: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
5: 呀，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7: 队长，不好了！
1: 啊，发生什么事了？
7: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6: 少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1: 啊，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7: 我们可以问问阿姨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
1: 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8: 有危险，闪避，闪避！
5: 这不是阿姨古丽，他们是谁？
6: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9: 啊，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10: 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5: 那是什么？
11: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1: 太好了！
10: 不过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7: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12: 离我的水坑远点，它是我的，我的。
9: 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7: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1: 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5: 好的，队长。
6: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9: 队长，我也去帮忙。
1: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7: 启动飞鱼艇。
12: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9: 别害怕，这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12: 哦，嘿，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6: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12: 哼，我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
13: 没有，没有，救命啊！
12: 他说什么？
6: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9: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12: 小水

0: 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那个大水坑。
1: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2: 这都是
1: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而威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哎，他们去哪儿了？
2: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
3: 达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而威一家。
4: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1: 谢了。看来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2: 啊，我们可进不去。啊，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1: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1: 好主意。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尖刺准备！
1: 嗨，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阿依古丽，她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2: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
0: 可惜，
2: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3: 他们出来了。
4: 是植物鱼啊。
5: 睡觉了。
3: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
4: 这个也是大耳贝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3: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他们引出来。
4: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3: 可是大耳贝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4: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通道。
3: 好了。
0: 他们好像走了。
6: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3: 闻上去是松子，那里也有。
0: 等一下，别吃，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安全，吃吧。
3: 做什么？
4: 这是大耳贝的觅食过程，他在确认周边是否安全。
3: 就是现在。大耳贝，你们好呀。
0: 糟糕，收到了，尖刺准备。
7: 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4: 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
3: 不危险。
0: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
7: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
3: 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
4: 我想一定还在洞穴里。
3: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
0: 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是妹妹，她好像昏过去了。
8: 水，
4: 糟糕，小大。

0: 大家快帮忙！二位要尽快补充水分。可大二位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小蝎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大家跟我来。 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大蜥蜴小心点，大耳背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他洞穴。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大耳背哦。妹妹醒了。哟，大水坑！这条坎。
1: 而井水两充足，用了。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喂。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他们都是穷人，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些都没有，那是二百斤就打30斤啊！你懂什么呀？胜仗就是这样。
3: 这是威胁，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战。
4: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5: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留住最后的一线，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7: 啊！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事。
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账？
9: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卡唯一的出路。
10: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12: 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3: 中国元首三伏天喜欢饮杯茶，
14: 饮冷泉。三伏天安个身体。
15: 三伏在白日下，热一把招。
16: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

0: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2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

0: 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嗯，
3: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啊。

0: 我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白动站住我哪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5: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3: 亲戚朋友？
2: 嗯，
3: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的小卢将是带对了。
6: 嗯，对。
3: 哎，白茹，
2: 嗯，
3: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3: 好，继续说。
2: 啊，她还说小卢将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曾经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3: 特务？
4: 特务？
1: 报告，
2: 坦克，坦克，
4: 坦克回来了。
7: 坦克，
4: 坦克，
2: 抓住了没有？
1: 抓住了没有？
7: 抓住了没有？
4: 怎么样？
7: 抓住了没有？
4: 怎么样？
7: 抓住了没有？
4: 啊！
7: 快呀！
2: 快呀！
7: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快说说嘛！
3: 坦克，你捉住了，
8: 还是个活着的。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坐
2: 着，
7: 来来来，坦克，
2: 坦克，
7: 快说快说，坐
3: 坐坐着，
8: 坦克，
7: 跟我们讲讲，
2: 跟我们讲讲，
7: 说说说说，
8: 我们今天早上
7: 啊，
8: 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7: 轻点，
8: 我说上去坐着就算了，可小柱这小子又是我的洋相，
3: 先提升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8: 对。
6: 小卢将，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9: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6: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9: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6: 你还有一张图。
9: 图，
6: 图，
9: 让我想想，我想想。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人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人长官，报告长官。

0: 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再走。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2: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
0: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2: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2: 快说，
0: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2: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4: 刘文山，
2: 有。
0: 叫谁呀？啊？哎、啊？哦，
2: 不是叫我呀，嗨，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的啊！
5: 没有，没有，
4: 记住了，
5: 记住了，
4: 记住了。

0: 长官，饶命啊！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针线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3: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3: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

0: 特殊的防御条件，所以我化妆成一个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2: 二零三，
0: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2: 二零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2: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2: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中队来那个叫我，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6: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4: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7: 啊，是啊，
3: 干什么？
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6: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7: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6: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4: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7: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是
7: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8: 是啊，
7: 你跑什么呀？
8: 你
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6: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7: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 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8: 对呀、
7: 啊，是啊，
8: 可不能大意
7: 了。对，
6: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啊。
7: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8: 对，都是自己弟兄，
7: 都是咱们一家人。
8: 说，
6: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4: 那个五九
7: 五九四十五。
6: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7: 对，
6: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8: 哎呀，快快
6: 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7: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8: 哎，放心吧，放心。
6: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8: 暗沟
6: 这东西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也摸不着。
7: 妙啊，有那小子太妙了啊。
8: 妙妙妙
7: 妙妙。
6: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7: 啊，
6: 哼。
7: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6: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7: 哎，大哥，

0: 我看这位兄弟
1: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2: 我不好意思，请
1: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2: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1: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2: 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刘大陆什么将？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马好马好，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3: 嘿嘿，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4: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4: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4: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4: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4: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4: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4: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5: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4: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4: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4: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

0: 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
0: 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2: 准说话。老师带着，
3: 跑人了，
2: 跑了，跑人
3: 了，
2: 快追，
3: 快追啊！往哪儿跑啊？往那边跑了。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0: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

0: 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

0: 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跑了，跑了，抓住他，
1: 抓住他，
0: 跑了，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站住，不能让他跑了，
0: 抓
2: 住他！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3: 对，
2: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3: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

0: 这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1: 妈娘，大娘，
3: 妈，
1: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对，
0: 发给我们枪。
1: 对，
0: 给大家，给
1: 大家，给大家。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
3: 是啊，是啊，怎么办呢？
4: 没有饭，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5: 首长，
6: 首长，
5: 没那么办，是大伙儿盼的。
1: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0: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7: 对对，打他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5: 藏着呢。
1: 能开吗？
5: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
1: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5: 你笑什么呢？

0: 猪吗？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烟，一杯
1: 看得见，
2: 唱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脸儿来，
3: 刘大爷，刘大爷，刘大爷，
1: 刘大爷，刘大爷，什么价？

0: 当干的活，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好吧，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4: 慌了！
0: 嘿嘿，方冷突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推出大厅，
0: 快快
5: 快滚！
6: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7: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

0: 非是小人。
1: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2: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0: 对。

0: 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1: 嗯，对呀、
2: 啊。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哎、
3: 那是
0: 对，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3: 嗯，对啊，
2: 对对。
3: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3: 他说什么？
2: 怎么说的？
0: 老胡，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九啊？”
3: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3: 什么玩意儿？
2: 他妈的！
3: 真他妈不够朋友！
2: 他妈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啊，
2: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3: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2: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2: 什么？
3: 好啊！你他妈的吗？
2: 他才是萤火虫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3: 什么？你他妈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4: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4: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4: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4: 嘿，这小子啊，操他妈的！
3: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3: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3: 他妈的，我不干，
4: 不干！
3: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抢
4: 抢
3: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嗯，
4: 先灌醉他，
3: 对，灌
4: 灌
0: 灌
4: 灌
0: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5: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4: 对对对，
3: 你可别喝醉了我。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3: 嗯、
0: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3: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嗯，
3: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啊。
0: 对对对
3: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3: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6: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6: 啊，接礼。
3: 敬礼。

0: 老吴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宾随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何去？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1: 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6: 共产党万岁！
7: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8: 三爷，我们听到了，
9: 我们也看到了，
8: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7: 他骂了爸子。
8: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7: 共军，
1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7: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0: 好，越快越好。
7: 来，老大。

0: 啊，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1: 三爷，瞧我的了。
0: 空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分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3: 二零三说啥的？哎，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4: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5: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6: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7: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营养。

0: 讲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0: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3: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片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是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执行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长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

0: 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第三，咱们灌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第四，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五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卢江和一撮毛押上车没有？
1: 押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

0: 我们的指挥官同志，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将军要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2: 老孙，老孙，
3: 老孙，老孙，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涛，
3: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3: 是啊，
4: 永琪同志，
3: 走！
4: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3: 203，
5: 民兵小队全部带队。
4: 好，出发！

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索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克、16克。
1: 何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哎，好啊！
2: 哎呀，不像三毛啊！
3: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
2: 啊！你说什么？
4: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5: 是啊，
6: 是啊，
5: 是啊，
6: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7: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7: 干什么来了？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0: 说
4: 说，
0: 哪来？是不是你？
4: 哪来？
0: 说说
4: 说
0: 说。

0: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1: 哎，这就对了嘛，陆恩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欠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个三爷呀？
0: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0: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0: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0: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0: 我没喝过酒啊。
1: 嗯，三爷，让我说吗？
2: 说。
1: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还没喝醉着呢啊？
1: 喝了完了，坐住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0: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
4: 这干嘛？
1: 说了就忘了，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动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5: 你说
0: 说
5: 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5: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他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王连长，
6: 有。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
5: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6: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

0: 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志伟不能走啊。

0: 老焦，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3: 三爷，
2: 把这逮住！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了，饶命了。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头儿。

0: 特别多肉也多，
1: 我这哥也是拉
2: 着车的，全来了，
1: 全来了，
2: 全来了，全来了，
3: 动，你别动，
2: 喝一口吧，你晕。
4: 走吧，
2: 走吧，
4: 走
2: 吧，
4: 走
2: 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去给三爷敬酒去，快！白的，白的，三爷，
4: 白的，白的，
3: 三爷，
4: 三爷，白的，白的，
3: 三爷，高声。
5: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3: 你也别动啊！

到警局干什么？出来！

0: 别叫，对不起，对不起，站住！
1: 啊啊！

你当得好啊！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

0: 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框，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一站。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脑。大字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是原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

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正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选？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曾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
4: 杨队长，
3: 高峰。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 高高的粥，
2: 饮灵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1: 三伏天晒背好，日夜把照。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草原上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妙计，
1: 各项目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3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坚持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计。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计，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是才推妙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计。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又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计。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是一个炸弹坑。阿伯吉，
1: 哦，
0: 去稻红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
3: 怎么办？
0: 来，帮个钱。

0: 伙计，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注意了。
2: 好，来，注意
3: 啊。
2: 潘大
3: 军，嘿，喂喂，
0: 哟，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哎呦，哎呦。
0: 真倒霉，
5: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忙手，铁，
6: 铁，来呀，铁，铁，铁，铁，铁，
0: 谢谢。哦哦，谢谢谢谢，阿伯弟，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8: 小鬼，
0: 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0: 走吧。
9: 不要外跑！
10: 赵不瑞，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0: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英子，别怕。
0: 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2: 好、
0: 哦，好、哦，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是，谢谢你，
1: 谢谢，
0: 不信，不信。
3: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3: 啊，好好。
0: 哎，阿芳，
3: 阿芳。
0: 炮弹皮蹭了一下，
1: 我看看，
0: 都好了呀。
1: 不，
0: 我是回前方去。
1: 你快走！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0: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4: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3: 黄腾，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5: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6: 正在
5: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0: 好吧。
7: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8: 到底情况怎么样？
5: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7: 啊，啃什么呀？
5: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6: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5: 来，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9: 好的，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10: 啊，
9: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5: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9: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5: 好啊，
9: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5: 是，
9: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5: 是。
11: 回来了，
12: 好了，上好了，
11: 上好了。
12: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13: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9: 王成，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13: 他赶不给我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9: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3: 张团长，
5: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1: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集合！
2: 集合！
3: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爱国青年军，天
5: 天向前！
4: 爱国青年人，
5: 爱国青年人！
3: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0: 大家休息待命。
1: 好好好。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0: 哈哈，
1: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3: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0: 你呀，
1: 尽力。
3: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3: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3: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7: 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3: 好，
7: 马上出发。
3: 弟弟，王政，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3: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8: 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8: 是。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9: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我是
8: 851
1: 延安，延安。
0: 糟糕，
8: 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3: 好，追敌炮火。
8: 是。
10: 排长，敌人上了6号阵地了。
8: 张虎山，
11: 动，
8: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11: 是。
8: 二班过来。
11: 好，
8: 到。
3: 老李，老李，
12: 这是4号墓。
3: 老李，老李，老李！
8: 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3: 我是851，我是851，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3: 4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8: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号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吃鸡。
0: 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喂喂，二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4: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您的防炮重机拖有多厚？
4: 快打！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4: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敌人把我包围了。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2: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

有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得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2: 小刘，
3: 要
2: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4: 报告，
2: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你读过几年书啊？
4: 初中三年。
2: 你哥哥呢？
4: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2: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4: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2: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4: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2: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4: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
2: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4: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2: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
3: 王芳，
2: 你是？
4: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6: 对，欢迎你，
8: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9: 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6: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2: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1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2: 你没有找他？
1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
1: 首长，
0: 听令，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0: 军令，
10: 出发。
1: 再见，再见，
1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

0: 华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1: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2: 对，对。
3: 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要换送伤病员回国呢。洗脚了吗？
2: 洗了。
4: 老王，
1: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4: 归国大夫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大夫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1: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1: 你累了？
6: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1: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2: 他呀，甭想上来，
7: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8: 一个也跑不了。
5: 没问题。
2: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9: 好。
6: 怎么，你累了？
9: 你累了？
6: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2: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2: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1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

0: 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
0: 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您呐。哎呦，
1: 服务员，来来，哎，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
2: 我们的邮局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同志，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下。
5: 坐下，坐下，坐下，坐吧。
2: 现在开始吗？
3: 好，开始吧。

0: OK OK， 他把枪将老赵的老李枪抓来了一堆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快点，
0: 把这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1: 快来吧，
0: 给我，
1: 快
0: 点。
3: 怎么样？
4: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老方，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吗？
1: 哇，小刘！
2: 哦，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0: 是。
2: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
1: 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
1: 你到现场。
0: 好，
1: 我们去研究一下天气情况。
0: 好吧，再见。
1: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霸位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4: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
0: 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我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2: 哎，我姓胡。哎
3: 呀，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副标。
4: 王副标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6: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6: 自家人们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啊，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哦，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7: 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7: 坐，
0: 好好好，
7: 坐吧，
0: 坐，
7: 好，
0: 把衣服给我，
7: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7: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雄脸。我可找到你了。
1: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0: 是啊，是啊，
1: 你还这么结实啊。
0: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1: 来坐。
0: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3: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3: 知道，我也
1: 坐吧。
3: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3: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3: 哎，为什么？
4: 王傅彪同志，
3: 年
4: 十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5: 王主任，
6: 恭喜你啊。
1: 谢谢
3: 谢谢谢
1: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4: 哎，太好了。
3: 去，我是要去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

0: 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

0: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义勇顽强的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1: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大方，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王副彪在
2: 我说一下，
0: 暗中给他带大。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从容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9: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 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参谋长，要是鬼子。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死。

0: 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2: 什么？
1: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2: 八哥，狡猾的马洛，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太阳的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

0: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他这么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为什么？
0: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十华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2: 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0: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热。同志们，
1: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

0: 我们赶过来跟你们汇合，设法突破。
1: 看来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
0: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队员，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0: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

0: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肌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持续。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颈肩痛、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花木炎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手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灵。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一治疗您腰，我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草、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道，健言。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5: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
3: 人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执剑的猫，
10: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斤。

0: 这人没素质，这王八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2: 中国人就咱们跟地方人饮茶，
3: 饮冷泉，三伏天按个天体，
2: 三伏天晒背好，日一发着。
1: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4: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5: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6: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4: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7: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4: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 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尤西，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界，女儿不想，不能侍奉膝下了。下辈子。

0: 来，过来坐。
1: 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来，
1: 贴好了，
2: 贴上，
3: 贴正点，
1: 哎，那个，
3: 来，
1: 小子给我一下，
3: 来，
1: 好，
3: 好，就这，就这。

0: 我们这次回来，天放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
0: 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

0: 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 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 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 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1: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1: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来，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2: 提了这个，
1: 快，快点，快点，来，哎呀，这刚好。
2: 我们想这么多的，哎，
1: 背影，快走，快点，
3: 来人，
1: 太君，
4: 你这，
1: 那边还有吗？
2: 这样，这样，快，快，来那边，那边，那边，快，来，
1: 来呀。
4: 米森，
5: 嗨，
1: 慢点。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老金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非得持枪的人才能听明白哈！
4: 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5: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0: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1: 不干！
0: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2: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4: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差事。
2: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沙的部队，让他们彻底不投不顾，
2: 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3: 是。
2: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3: 保证完成任务，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缴获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赤裳。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5: 电乱和记住了吧？
6: 记住了。
7: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5: 明白，就是把动静往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5: 哎，怎么说话呢？
6: 出发。
5: 是。

0: 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镇子口汇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这是文化。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2: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3: 你懂什么？
14: 胜者就是。
15: 这是威风，
1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7: 中国人都咱们跟喜欢的人不差。
18: 阴灵泉，三伏天按个天体。
17: 三伏天晒背好，日一大早。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19: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

0: 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1: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0: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前两天呢，金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0: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2: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0: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2: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

0: 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是的。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呀。没办法。 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呀！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
1: 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0: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你是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哎呀，
1: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笑>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
0: 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1: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0: 钱包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帮我们筹措粮食。
1: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
0: 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
1: 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0: 韩磊。
1: 哎，对，
0: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

0: 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1: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2: 爹，
1: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0: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2: 爹，
1: 这边
2: 啊，是我。爹，开门啊！
1: 小心点儿。
2: 爹，爹，
1: 来了，
2: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爹，开门。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2: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2: 喝喝。
1: 哎，
0: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3: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4: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0: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5: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6: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0: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7: 师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6: 好，那你们……
7: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师少吗？
8: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3: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0: 好，顾老爹，
6: 哎，
0: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6: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4: 老头子，当心点儿。
0: 说说池上的情况。
7: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0: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6: 他们不会有事吧？
4: 放心吧。
6: 那就好。哎，七兄弟，你们小心点。
9: 放心吧。
6: 哎。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0: 太君，把枪放下！太君，马哥，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1: 太君，敌人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2: 警戒态势，行跟的，加强警戒，解除，是，快点，快点，快！情况怎么样？
3: 与文贵子自己打起来了。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4: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刀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3: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2: 哦，对，
4: 追的还挺齐。
3: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 强子，你会做饭吗？
5: 哎，到了。

0: 哎，干什么呢你们？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啊，就他呀。
1: 金爷，冯队长在吗？
2: 在呢，在呢。
1: 哦，
0: 您这是？
1: 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你这么客气干嘛？拿着吧，来，
1: 您这酒。
0: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1: 啊！
0: 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1: 走走走。

0: 给俺，
1: 。
2: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
3: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4: 走
5: 来长官，
0: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吧，跟我来玩，
5: 我不会，
0: 你不会啊，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哦
5: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儿的，
2: 对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
0: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下玩两把，
2: 玩二两把，
0: 来坐坐坐，别胡说下去啊，
2: 好
0: 别
2: 冯队长
0: 开心了，
2: 别好了
0: 好玩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Thank you.

0: 沏壶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0: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2: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3: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4: 主子，
0: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2: 你们看，

0: 请问用，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了。
1: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不要慌，
1: 好吧，快点吧。快快快点，快点。
0: 这地道挖通了，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0: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0: 大家不要动，
2: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3: 哎，太君，通了。
4: 話させろ。
2: え、好話。
3: 乡亲们都出来吧！
4: 彼を降りさせろ。
5: 哎，你下去。
3: 太君，
5: 快点啊！
4: 哥哥，
6: 下去。
3: 我下。
5: 快快快！
3: 我下。
6: 小心点啊！

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

0: 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 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3: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1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1: 他们都是穷的。
1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3: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4: 那是什么？
15: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2: 中国人就那种跟地方人饮的茶，
3: 饮冷泉，三伏天按个身体。
2: 三伏天晒背上，日一大早。
1: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5: 消肿止痛滴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滴，
5: 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吧。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よし。
2: 行け。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了，兄弟！
1: 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4: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4: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这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4: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5: 喂，
6: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6: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軍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良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4: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

0: 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1: 何を言った？
2: バーカ
1: ー、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0: 你讲的，我们的 house， 我们的 house。
3: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4: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1: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5: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3: 哦，啊，这我不知道啊，啊。
4: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1: 君は。嘘つきだ。
5: 老实点。
1: 君は走ろう。
5: 你是不是八路？
3: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4: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3: 是啊。
1: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5: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3: 哎呦，我是，没错，好。
1: 斯雷特克，卡克的，
5: 拉出去，烧死！
6: 我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4: 太君，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1: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5: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6: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4: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6: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3: 滚！
7: 没骨气的东西！
6: 你说，
3: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3: 你们干什么？
6: 爹，
3: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0: 我的好，
3: 小日本，不得好死！
6: 爹，
3: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8: 头上，
3: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5: 滚回去！
3: 一直跟我拼！小日本，不得好死！老爹，
9: 老爹，
3: 老爹！
1: 協力しなければ。

池胜还没收到消息。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は早漏に爆破されました。
1: 何だと？
0: 弾薬庫が早漏に爆破されました。
1: バーカ。全員集合、救助しろ。
2: 集合队伍回城。
3: 老弟，老弟。

0: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5: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全搜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你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去！对！
0: 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
4: 走，跟我去医院。

0: 什么呀你？
1: 石山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1: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0: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1: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0: 老实，我老实。

0: 队长，是您。
1: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2: 让开！
0: 对，你抢，你抢。

0: 想造反呐？啊！你给他们装粮。
1: 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去，装粮，快点！
2: 装粮是装粮是，
1: 快点！
2: 来来来，
1: 这边，快快快，都粮了，快点！

好汉，你饶了我！是，实在，好汉，你饶了我！

0: 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趴趴趴呢？趴下，趴下，
1: 趴下，趴下。
0: 挺硬啊。

0: 来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0: 睡觉。
2: 对，

0: 慢走，慢走。慢走。看见队长没有？
1: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1: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别在这看着。
2: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0: 早就走了，
1: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

0: 快跑！
1: 这么个大热天儿，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2: 庆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
2: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2: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排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0: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1: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2: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0: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2: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0: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2: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0: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2: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1: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2: 好，
0: 小心点，看车上，
3: 快，小心，
0: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2: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1: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
0: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

0: 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过去。哎，等一下，走。走吧。哎，你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好。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预祝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 每时每刻呢尽选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7: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7: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7: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7: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7: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 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0: 这是文化。
1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2: 他们都是穷的。
1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4: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15: 那是什么？快点，进去打30几个！

0: 的心弦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1: 大佐，
2: 大佐阁下，
1: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2: 有人打听奎宁？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3: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0: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2: 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0: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
0: 是。

0: 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你们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
1: 射！
2: 死！
1: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2: 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会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カニとペンボートで行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明白。
2: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行くと言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1: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
2: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3: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2: 恐怕已经是晚了。
3: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1: 嘿，
4: 听着，马格丽，我刚才叫最近快。

0: 总之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清风怎么办？
2: 김민호 안가래
3: 고강에 뛰어
2: 쓰이지 거이 이게
1: 이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突然增大。
1: 好啊，
2: 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向邓星岛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0: 是。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3: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0: 崔哥，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山谷君，山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嗨。
2: 山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山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战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绳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天后。
1: 西北角，快！快！
2: 是快！
3: 小哥，多少次？
2: 参谋长！
4: 真呆！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参谋长！
2: 快进去！
1: 快救治伤员！
3: 哎，首长，
7: 没事没事。
4: 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0: 我也不知道，猜的。
4: 什么？猜的？
0: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4: 神谷联电是什么人？
0: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4: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3: 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

0: 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1: 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9: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1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11: 这是威风，
12: 这龙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3: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4: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5: 鬼。
13: 这一切都是你诱设的。
15: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6: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7: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8: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9: 中国人都拿不跟地方人人不差，
20: 阴灵泉三伏天安个身体，
19: 三伏在三杯上日一把刀。
18: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21: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22: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23: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21: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24: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它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2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和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1: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
0: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2: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
0: 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3: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诱捕计划，
4: 帮手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5: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6: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波。
5: 是。然后呢？
6: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

0: はい。
1: 立正！秦队长，有劳了。
2: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1: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2: 说话算话。
1: 那当然。
3: 范芳。

0: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
2: 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3: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2: 全体散开，往庄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4: 是。
2: 疯子，这回总算无疑失了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0: 疯子，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0: 这恐怕不行吧？
2: 怎么了？
0: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手背，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拜托。
1: 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
3: 抢到通道，后面支援，全体掩护。

0: 我就做医生了，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少爷，您稍等会儿，我记住，这次我没反杀。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不傻。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生活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 就意味着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站，坐着。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5: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6: 念。
5: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6: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5: 嗨。
6: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子真的会上钩吗？
1: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2: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3: 赶紧睡吧。

0: 青青，如兰姐，疯子他们呢？他们实在太累了，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
1: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我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怎么会呢？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0: 卢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1: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0: 太好了，政委。
2: 什么事儿啊？
0: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2: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0: 嗯。
2: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他知道。
1: 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哪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1: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吗？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0: 那又怎么样？
1: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0: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开我开啊！
1: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第十八，京口郡，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是首长的驿站。
1: 首长，我们已经到达了，
2: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
3: 这么快？
2: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0: 天放，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4: 是，首长放心。

0: 势，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

0: 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

0: 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心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18年8月1日，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等5座城市正式实施。我区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广西持续推动该法律落地见效。国内多地酒店打破12点退房惯例，探索24小时退房制，记者实地走访，体验从赶着退房到从容消费的文旅含金量。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谷志芳。 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获悉，从8月1日起，广西

0: 其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崇左市正式实施，标志着全区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本次试点支持审慎合规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办理七项核心便利化业务，涵盖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扩大贸易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范围、特殊退汇免事前登记、优化服务贸易代垫分摊管理、便利涉外员工薪酬用汇、简化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嘎差净额结算手续。相较之前全区推广的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新试点的业务范围更广，新增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拓宽贸易收支嘎差净额结算业务种类、便利涉外员工薪酬用汇以及简化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嘎差净额结算手续四项措施。准入条件更优，放宽五类银企合作年限要求，助力更多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初创企业尽早享受政策红利。银行自主权更大，可依据企业合规情况及业务实需自主确定优质企业名单及适用措施。近年来，广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求迫切，大宗商品进口规模日渐增长，面向东盟的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发展，对跨境资金结算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今年一至六月，广西已办理跨境贸易投融资外汇便利化业务1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46.2%。7月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广西创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活动。自治区民综委组建由41位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组成的专题宣讲队伍，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同时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必学内容，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体班次等必修课程，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1: 明确了总体要求、学习宣传贯彻的方式和组织保障，细化了16项具体的举措，强调分层分类抓学习培训、全媒体全覆盖抓宣传教育、对标对表抓法治建设、不折不扣抓贯彻落实。
0: 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广西在19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建设研究基地，连续举办2届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论坛，圆满完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编纂工作，持续擦亮广西3月3、刘三姐等特色文化品牌，时代楷模黄文秀事迹被编入新版7年级语文教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广西创新实施3项计划贵在行动，持续打造千里边关、百里运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带。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广西获表彰数量居全国第一，桂林市象山区作为全国模范集体代表做大会发言。广西还持续创新普法载体，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5普法规划重要内容，擦亮法治3月3特色普法品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370余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在边境县市区创新推行口岸界碑流动普法，依托全区3万多个法治宣传阵地，织密基层普法网络。在建设户县市社区方面，广西健全5级机制。4级体系，搭建5级就业服务网络，建成368家

0: 零市场、400余个社区就业服务站。今年以来，在广西三月三期间持续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活动，全区222个社区参与，覆盖群众超300万人。全区现有78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异地搬迁安置点创建覆盖率超90%，社区矛盾纠纷同比下降42%。广西立足边疆区位，创新打造法治创新、文化赋能创新、教育体系全域创新、边疆治理创新等6大特色做法，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以法治固团结，以实干促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并肩守护边疆安定，携手奔赴共同富裕，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交出了一份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广西答卷。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消费旺季，广西出入境航线持续扩容。7月31号，深圳航空正式开通南宁至香港直飞航线，进一步织密广西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交通网络。
1: 7月31号开通的南宁至香港直飞航线，采用每周三、周五、周日常态化直飞模式，飞行时长大约1小时50分钟。该航线补齐了南宁至香港航空运力，不仅便利香港市民到广西休闲度假、商务往来，香港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经香港中转入境广西。此外，南宁至澳门直飞航线采用每周二、周四、周六常态化直飞模式，航线时长1.5小时。今年暑期，澳门航空推出了清凉特价优惠，
2: 单程含税495元起。那根据我们7月数据来看呢，南宁直飞澳门航班上超50%是家庭出游的客流，8月将迎来出行的高峰。
1: 旅行社表示，由于景点紧凑、美食多样、娱乐项目新颖，香港和澳门向来是不少家庭暑期短途亲子游的首选。如今航线增加，票价优惠，将更能提升旅客出行意愿。
3: 那边有很多那些乐园主题类的公园，就比如说香港有海洋公园呢，然后还有迪士尼。如果是去港澳的话呢，要提前办好港澳通行证。
0: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地方的酒店正在试水24小时退房制，相较于传统的中午12点退房规则，这一新尝试能够让消费者更加从容地拜访了南宁的多家酒店。
4: 日前，重庆一家连锁酒店率先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评论区一致好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按淡旺季进行的调节。
5: 挺方便的呀，因为有时候可能红眼航班什么的。
6: 延迟退房的话，那休息时间可以大大增加一些。
4: 在南宁，记者电话咨询了多家酒店，虽然都表示暂未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不过一直都在主动优化服务，推出灵活的延迟退房政策。比如，针对酒店或者出行平台的会员，可顺延至下午2点退房；有的酒店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权益券，享受免费延迟退。
7: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到下午3点前退，这些都是不是问题的。
5: 张延迟退房券是2个小时，它这个能用2张，然后就到6点。
4: 在专业人士看来，酒店行业有着标准化强周转的自身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因为从运营来讲，实行弹性退房制，尤其在旅游旺季，不仅可能会耽误下一批客人的入住，拖慢客房的周转速度，还可能因为退房时间分散，打乱后勤保洁等的服务节奏，从而增加人力成本。所以现在大部分酒店普遍采用折中优化方案，依据当天入住时的平衡旅客需求与酒店运营秩序。不过24小时退房制的探索，也能让更多酒店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优化导向。
8: 24小时制的产品，它是一种差异化和针对性的产品，它可以在一些重点的区域，像我们在机场、高铁周边，满足游客的不同时段的需求，
9: 提高酒店退房的灵活度，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后通过这种优质的服务提升酒店品牌的形象以及市场的占有率，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多赢的过程。
0: 下面我们来连线

0: 记者郭锦钦，看看他还有哪些在采访中收获的观察和体会与我们分享。
1: 好的，主持人，24小时退房制的试水，让旅客不用再卡点赶时间，行程会变得更加舒适，质量会更强。这对于依赖回头客的文旅目的地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但是，正如硬币也有两面，对于酒店运营方来说，24小时退房制跟还是不跟，还得从核算运营成本方面从长计议。对于利润本就不高的中小酒店来说，这笔账未必算得过来。所以24小时退房制它更适合特定场景，像机场高铁周边商务客源为主的酒店可以率先探索。那么对于咱们广西这样的旅游大省来说，鼓励有条件的酒店先行试点，把弹性服务变成差异化的竞争卖点。毕竟让旅客住得值玩得好，文旅经济才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0: 就一会儿稍后
2: 下节您将看到，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指导灾后食品安全工作，牢牢守住食品安全防线。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贝利优。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5: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自治区市县所四级联动网下沉受灾市网格点，指导灾后食品安全工作，助力贵港受灾地区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零舆情，牢牢守住食品安全防线。
2: 基层市场监管所是食品安全监管前沿阵地，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下，钱塘区三里镇、钱塘街道、黄链镇等受灾的监管所

0: 克服办公场所设备受损难题，依托灾后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作战图，把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居民区等全部纳入网格监管，同时多渠道多场景开展宣传，普及灾后食品安全知识，提升群众与经营者的防范意识。
1: 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市监清风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赶赴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搭建五级食安网格，绘制作战图，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与科普宣传。
0: 商超作为民生物资保障关键场所，是灾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上门对各个超市货架、仓储区行区指导清理受损食品，规范货品摆放，完善消杀制度，保障民生商品安全，平价供应。
2: 市场监管部门也积极帮助我们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隐患，规范我们的经营流程。我们超市正常营业后，我们会坚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稳物价、保供应，并持续参与公益行动，回馈社会。
0: 贵港市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因积水浸泡难题，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该市组建专项帮扶小组，下沉受灾企业一线，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产。
3: 洪水退去后，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帮扶我们，指导我们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免费为我们的水源、水质、生产车间、成品饮用水做全方位检测，减轻企业整改到位，顺利达到复工条件。
4: 我们第一时间组建帮扶小组，下沉到企业一线，围绕厂区的环境整治、设备消杀、生产工艺以及水源管控等关键环节，全程指导企业开展整改复产，并向上级部门争取专项的帮扶支持，为受灾企业提供相关免费检测，减轻企业的复产负担。
0: 7月24号，中国以新满负荷、满产能双标定。当日上午9时，在位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中央控制室内，随着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缓缓定格，历时72小时连续运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全流程100%满负荷、100%满产能综合标定工作圆满收官，各项生产能耗环保指标全面优于标。大型乙烯装置正式达成设计满产能力，具备长周期高效率稳安全的常态化运行条件，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核心产能根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是石化产业规划布局重大项目。本次双标定圆满低能耗高效率的表现，顺利通过性能考核，全面验证了中国石油广西石化100万吨乙烯装置国产工艺核心装备的成熟度与可靠性。同时，本次标定积累的完整数据，为后续优化精细化操作、深化降本增效空间、长期稳定优质生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7月29号，中非匠心善政中奖学院母婴照护月子餐制作师资高级研究班在南宁收官，参训学员完成全部课程考核，顺利结业。
5: 此次研修班为期10天，依托中国菲律宾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平台举办，参训学员包含菲律宾马里亚诺马克思国立大学母婴教研室教师与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家政专业任课教师。研修班以中非匠心主题制作及母婴护理专业教学能力提升开展教学，培训课程兼顾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深度融合中式传统膳食养生文化与国际化家政服务理念，围绕母婴膳食搭配、营养餐制作、课程教学等内容开展双向研讨。
6: 后续我们将梳理转化本次研修程

0: 通过持续用课程提供中非家政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不断提升家政师资队伍综合能力，促进跨境家政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尽管中国和菲律宾的烹饪技法不同，但无论是母亲对孩子、对婴儿，还是对整个社区的关怀，我们都同样看重这份关爱。我们完全可以拥抱中国的烹饪技法，结合菲律宾自身的文化根基、烹饪方式、习惯，美好的文化多样性。
2: 本次培训是为广西卫生职业学院与马里亚诺马科斯国立大学从本学年起推行的跨国合作课程做筹备。我们在这里不仅深入了解了当地文化，还学习了各类用于母婴保健膳食的食材知识。这些内容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
3: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1: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六位，这也是我区“十四五”期间第四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2025年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250.9亿立方米，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至84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3，纳入国家考核的228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99.6%，规模以上取水口在线监测数据到报率提升至98%，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9.1%，柳州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6年保持全国第一。
4: 自治区商务厅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汽车赛事、汽车租赁、汽车循环经济7大领域系统布局，全方位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构建多元融合的汽车消费发展新格局。今年上半年，梧州外贸进出口总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包含进口81.1亿元，增长55%，出口25.8亿元，增长19.1%。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4.8亿元，同比增长109.2%。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撞墙不是一诺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打拐子，这才是最大的事儿。
2: 有您，胜利之恩啊！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 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父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让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
3: 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
2: 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4: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至胜蓝天苍穹。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都不管。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手上。
0: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这是威胁，这他妈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5: 公公，你收三伏天安置身体。
6: 三伏天三杯一下，日一大早。
3: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7: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平陆运河建设和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

0: 记。会议指出，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也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持续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强化工作统筹，精细化、机制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加强客货运航线谋划和货源组织，确保运河建成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会议强调，随着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我区向海经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担当作为，稳扎稳打，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握好谋事与干事、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推动向海经济存量提档升级、增量创新突破，抢抓机遇，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稳中求进，注重结构调整，注重对内对外开放，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落实属地责任，围绕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和社区市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今年4月，我区启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以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坚持调防结合、普治并举，下沉一线化解矛盾纠纷，因地制宜精准普法，以法治力量涵养文明乡风，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2: 在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新廖村委白水村，莫某红、莫某龙两家因城乡用水管网施工破坏田埂，导致农田界限模糊，积怨加深，甚至一度引发肢体冲突，互不往来。
3: 这两户人家之前就有些小矛盾，这次施工方把他们的田埂破坏了，各自认为自己的土地被占了，所以双方就争执。
2: 接到村委反映后，宾州司法所迅速联动村干部、施工方与测绘人员上门处置，实地勘测定界，分层疏导情绪，宣讲法律规定，用耐心、细心、公心打开群众心结，最终成功化解双方矛盾，从根源消除邻里积怨。
4: 我们先分别和两户群众沟通，把他们的诉求听清楚，心结解开，再邀请施工方专业人员到田里，按照原始档案现场测量、放线、定标，用事实和依据说话，让双方都能够认识和接受。
2: 在详实的测量数据和耐心的释法明理下，双方当事人放下对立情绪，一致认可划定界限，并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握手言和。
5: 我们把调解室搬到田间地头，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群众，极难筹判，用心用情处理好每一起纠纷，切实维好群众利益。
2: 一手抓矛盾化解，一手抓精准普法。在崇左平祥市，司法行政部门创新普法形式，不仅将法治课堂送进校园，还把涉编违法举报二维码印上快递车辆与包裹，打造移动法治宣传点，织密边境群防群治网络。
6: 一是深耕沿着边境去普法行动，沿着边境线开展流动宣讲，打点普法，实现边境沿线宣传无死角；二是坐实一村一品精准普法，

0: 根据各村区位、人群、风险差异，定制普法内容，推动村村有特色，户户受教育，三市发挥专业律师优势，下沉各宣传点现场以案示法。
1: 目前，我区已构建覆盖城乡的基层法治服务网络，全域推行多条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公安机关及乡贤能人、寨老等多方力量，集中攻坚土地权属、山林纠纷、家事矛盾等疑难积案，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解决，同步创新普法载体，综合运用方言释法、虚场宣讲、民俗融合、校园法治课堂等多元形式，实施分众化精准普法，持续深化法律明白人培育、驻村法律顾问下沉和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全面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文明乡风日益浓厚。
2: 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自治区2026年新春第一会提出，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在贺州市昭平县，有一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林地权属历史积案，纠纷一头连着群众发展林下经济的期盼，一头扛着保护国有资产的责任。今年5月，随着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的出台，这起复杂历史纠纷迎来化解新机。
3: 7月3号，记者来到昭平县走马镇立济村，存在争议的山林位于当地黑石坝工棚脑区域附近，总面积1200余亩。68岁的村民秦旭芳告诉记者，1975年，原山脑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走马镇立济村，与国有大脑山林场就这片山林签订了一份75协议，约定山界按大脑山林场1972年划的横山小林道为界限，道路以上的林地属林场所有，陆地属山脑生产队所有。2009年至2010年间，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立济村、山脑、新田6级三个村民小组向相关部门提交材料，准备办理林权证时，发现大脑山林场此前办理的林权证已将这一林地化为己有。
4: 那个大脑山建厂的时候是1957年，那时候规划图它是规划到底下来的，他没注意到75年大家已经把那个协议是填好了啦。
3: 75协议中，那条作为界限的横山小林道成了双方矛盾的焦点。
5: 当时都是文字描述嘛，没有绘图，没有标注这个坐标点。岁月的变迁呢，你40-50年的变化，那山里面的小道出现了2条了。
3: 原来半个世纪的自然变迁与地貌演化，当年这座山上的单一林道已经分化为上下2条通道。立济村村民主张以地势靠上方的林道为界，认为这才是75协议所指的原始界址，而大脑山林场则依据林权证及长期经营管理事实，坚持以底部的林道为准。
4: 农民没有土地是没有生存的余地的，不是小数那几只毛的，差不多1天毛都要的，你讲损失大不大？
5: 我们作为林场管理一方，我们也要保持这个规范的管理这个国有土地资产，保证不流失啊，所以这个矛盾冲突点就比较大。
3: 由于山林权属悬而未决，承租企业不敢长期投入建设和足额兑付租金，村民也无法连片发展特色产业。2010年以来，当地多部门曾进行多轮调处，但因界限认定标准不统一，证据链不完整，调解工作陷入停滞。症结所在正是破局关键。为化解这一历史纠纷，昭平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村组林场，分别走访老村民、历任村干部、林场老职工，全面摸排林地历史归属与早期分界共识，通过不断的抽丝剥茧，事实逐渐清晰。
6: 我们就根据这个经营传统跟这个横山的一个特点，我们认为这个横是横在山的中间，不应该是在山脚下方的这个小道。
3: 法理意义上的权属分界线明确了，加速纠纷解决的转机出现在今年5月，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出台之后。调处工作严格对照文件精神，秉持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生产

0: 生活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各方权属，明确土地界限。
1: 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之下啊，不一定就是说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利用纠纷指引达到的这些和解的案件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啊，也是对我们司法行政确权手段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2: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指引，我们谁都不敢踏出这一步去，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呢，那我们也看懂了方向，就可以大胆放手的去做了，把这个利益就让给人民群众。
0: 2026年6月14号，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协议明确以七五协议中提到的1972年开发的横山小林道为界限，路上林地属林场所有，路底林地属立纪村所有，困扰双方半个世纪的山林权属纷争彻底化解。
2: 大家都是圆满去高高兴兴的去解决嘛，我们这个心里的块石头就放下来了嘛。
3: 我都感到高兴的，没有这样这样的政府，没有这样的领导，我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
4: 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贺州市、桂林市永福县、百色市靖西市、河池市金城江区、崇左市扶绥县，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本次活动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宣讲14个坚持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与丰富内涵，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理论品格，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宣讲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贺州市聚焦学用结合、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力争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河池市金城江区突出对标补短、融促发展，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擦亮基层党建特色品牌。桂林市永福县着力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招商引资、基层治理实效。崇左市扶绥县以理论领航实干，凝聚建设广西强县合力。百色靖西市立足边疆特色，深化党建引领边疆治理、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
5: 特别是关于作风建设、政风反腐和示范引领的阐述，点明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实践抓手。我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在乡村振兴、服务群众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6: 我们会把这套科学的解读方法运用到各级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和基层宣讲中，结合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实际工作，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走心。
4: 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共计4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平路运河通航在即，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等部门日前联合推出平路贷专项金融产品，为通道基建类企业、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港航企业、跨境商贸流通企业、主营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等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平路贷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基于1%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给予0.4%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 上限240万元。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贵汇通平台线上推进。8月3号，广西北部安投资集团与比亚迪在 G75 蓝海高速纳马服务区举行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项目合作签约暨项目启动仪式。这是广西首次成体系大规模推进

0: 区，建设闪充站104座，布设234套闪充设备，覆盖全区12个地级市。今年8月底将完成服务停车区闪充站布点。长期以来，高速公路充电慢是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核心痛点。此次建设的比亚迪第二代闪充桩单枪峰值功率达到1500千瓦，是目前全球量产功率最高的充电桩。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辆，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从10%充至97%仅需9分钟。
1: 补能速度已经非常接近传统燃油车加油。从3月份闪充发布到现在，整个广西一共建了400多座充电桩，这个数据每天都在增加。
0: 此前，这52对服务停车区已配置充电桩800余台，并投运广西高速首个600千瓦液冷超充站，首个400千瓦重卡超充站。近一年累计服务新能源汽车185.85万车次，充电量达3036.29万度。
2: 本次合作将推动服务区充电设施迭代升级，提升节假日重点路段的补能能力，提升公共出行的满意度，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助推广西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动作为和重要实践。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人民有难，使命必达。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迅速构建起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区衡州市镇陇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救援期间，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3: 我们大家都能踊跃报名，虽然工作条件很辛苦，可是我们发扬退伍不退社的精神，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
4: 我们临时为民，暂时为兵吧，大家动力都非常的强大。
0: 在这场历时17天的抢险救援行动中，南宁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余台艘，解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余人，清淤5.5万余立方米。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候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5: 来我们这里那么久，一杯热水、一口热饭都没能吃得剩，感谢他们的付出。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懂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们的家园。
6: 近日，2026年八桂楷模，北海市海城区地角女民兵连在新址组织开展地角民兵星象党、巾帼旗帜当先锋主题党建活动。现场女民兵队列严整，精神饱满，英姿飒爽，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听党指挥、扎根岗位、服务人民的理想信念，深刻牢记新时代民兵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神圣使命。
7: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巾帼建功，把细腻、坚韧、奉献的女性特质融入民兵党建和履职工作中，走出了属于我们地角女民兵连的特色之路。
6: 新老女民兵共同参观新连史馆，循着珍贵实物、老旧影像与文字史料，重温连队建设、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峥嵘岁月。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革命精神，以不怕苦、不怕累的拼搏姿态，立足民兵岗位，锤炼过硬本领。
8: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你民兵连的初心始变， 优良传统，红色底线永远不打变。我们黎民兵连的魂就是听党指挥，忠诚履职。

0: 则无需奉献，为民担当，期望新一代李民兵继承好、发扬好，让李民兵连的红色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1: 下面请看简讯。
2: 8月2号，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正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陆续送达考生手中。考生个人录取结果及各批次投档最低分数线，均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和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所有在广西招生的院校均在官方系统可查。任何声称可通过内部指标、降分录取等违规操作获取入学资格的行为，均系诈骗，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3: 记者从广西电网公司获悉，自广西电力线路走廊隐患排查整治和患重低矮植物三年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启动以来，我区有力开展绿动青春、零电共安行动，三年共清理树障隐患超4800万处，完成患重低矮植物超50000亩，有效破解了树线矛盾，解决了电力线路走廊森林火灾隐患问题。
2: 8月1号，第四届广西工笔画大展在广西书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汇聚全国各地工笔画家的99件作品，题材覆盖花鸟、山水、人物三大门类，聚焦广西地域艺术特质，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鲜活当代气象，集中展现当代工笔艺术的多元风貌与创新活力。展览将持续至8月16号，结束后将到北京民族工画院美术馆进行巡展。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起这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回来啊！
4: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别别！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7: 中国人说，咱们跟地方人饮茶，
8: 饮冷泉，三伏天按个身体。
7: 咱不在咱北上日一大招
6: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2: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近来华南的降雨系统呢，主要是在沿海小团的对流云团随季风北上，我区的降雨面上弱，局地单点强。明后天季风槽上有低压生成，受这个气流涡旋影响，我区的降雨范围和强度都会增加。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玉林、崇左、百色、河池、柳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南、桂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降雨减弱，桂西和沿海还有一些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今晚到明天，桂西北及桂南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百色西北部红色区域发生山洪可能性很大，必须要提高警惕，做好监测巡查、预警转移等防灾避险工作。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是优。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和大后天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三天内风力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有短时雷暴大风。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2摄氏度；柳州阵雨，27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梧州阵雨，25到32度；北海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大雨，25到29度；钦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贵港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玉林雷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百色中雨，25到31度；贺州小雨，25到31度；河池中雨，25到32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崇左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
13: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4: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5: 鬼。啊！
13: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账？
16: 中心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7: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8: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6: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 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5: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19: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6: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20: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6: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7: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4: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9: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啊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啊，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啊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啊群众身边水体啊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4: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4: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
11: 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十八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0: 贝利优，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拿什么吧？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的，
5: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5: 那是什么？
4: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7: 你懂什么？
8: 胜仗就是。
5: 这是
4: 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来，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11: 我都要。
10: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4: 哎哎哎哎哎！我要你，我要你！你们不要开枪！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叫区长庄继鹏，瑞金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
6: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记得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1: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
0: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你快起来呀！
1: 不是，快点，快快快，把家里给翻新了。
0: 怎么了，大伯？
1: 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大伯，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 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地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投亲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
2: 杀他们才叫抵账啊！
0: 大伯，大伯，
3: 不是你们有能耐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挡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2: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0: 就是啊，
2: 你们都闭嘴！
0: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 乡亲们啊，好，大伯，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4: 区长，
0: 好不好，大伯？
4: 区长，来都来了，
5: 全上了，
0: 闭嘴！
4: 学校
0: 队的集合。
4: 学校队集合。

0: 我们是大队的同胞，面向遇难的22位兵士，一鞠躬。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1: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被鬼子。
0: 换透了，赵局长，你看，敢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甲铺埋，就是要吸出这个仇啊！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有活命啊，不能暗存三百年的血脉啊，他不能断呐。

0: 就是。
1: 先部分話を黒木太郎少尉が到着しました。カハク方面軍司令部総先部分は、私たちにすべてあなたの指示に疑うように命令しました。
2: よし。顧問はあなたが必要としている。
1: はい。どこから仕事をしましょうか。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両津の拠点は完成間近で、そこで先方を始めろ。
1: はい。すぐに状況を了解し、戦部計画を制します。
2: 私服隊長の庄子ちゃん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よ。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まだ戦部にはであらゆる面の疲労に惚れます。これに便乗して、さまざまな情報を積極的に集めなければ。君の隠れた身元は我の情報員だぜ。
1: はい。山下可以看你哈他来特，我来信的。
3: 我对戚凤同志昨晚上决定有不同意见，我们绝不能向农民的落后意识让步。这么让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4: 我呢，倒是对戚凤同志的决定赞同。在群众呢还没有觉悟之前，我们不能逼着他们往前走。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5: 俺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屯又怎么样了？啊，正好比着刘屯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屯人绝无泰迪，他们就是贱骨头。说说，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啊！啊，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5: 你刀哥。
6: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烂鬼子，你痛快跑了，刘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5: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6: 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刘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7: 刘总理，
3: 刘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6: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4: 我觉得戚凤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6: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

0: 所有的据点，日军、美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美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说明
2: 行总茂
0: 把这个山下松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魏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魏军的工作。
2: 对对对，这是个好事。
3: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0: 目前没有。
4: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过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如今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4: 大点声。
6: 听见了。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中了中了。快快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欢迎啊！欢迎啊！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们这赶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停停停停停停！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次你摩托嘞？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府班的班长。宣府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1: 长官，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1: 不能做。
0: 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跑路又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祥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保人吧，就放了他吧。
5: 舅舅，
6: 保人吧，保人啊，
7: 保人。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大爹，
2: 你活该呀！
0: 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正祥。
3: 等一下，家长，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4: 说的。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5: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编一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6: 刘作学生写不好啊，小太穷了，一天一天的说明头也不做不起他。刘村的生部可多的是开发不高，还没有什么其他。
7: 不过刘村的生部又不要打，刘村想话可以沟通了，你先过去了。小口する前に彼の傷をよく治してくれ。
6: は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8: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你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你的要求都给你搬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9: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8: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9: 哎，你给我拆了这儿。
8: 啊，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走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解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9: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8: 是，
9: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8: 管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9: 嗯，
8: 好，
9: 哎，啊，你去吧，去吧，
8: 哦，好。

0: 走走，拿走啥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名字响。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据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抚，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

0: 们宣抚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抚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了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1: 哎，我王子，我王子。
2: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干八路晚上来都用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后悔过的，没什么后悔过的啊。
0: 刘增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
3: 回家村人都等着你了。
4: 谢谢各位大爷，我们给你走吧。天天
5: 路不能
3: 走，走走走，
0: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增祥，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3: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6: 这这，
7: 不如给三娃，私有托人的手，看来吧，靠山东吃。
0: 西巴个瓦恰，索罗索罗，还叫啥子人的？啊，
7: 瓦卡西特库达塞。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可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9: 那是曾霞他们吧？
7: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9: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干扰。
7: 啊，是。走。
1: 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光总，啊，你给你给钱，
3: 好，
1: 我去这个去，
3: 哎，等着你哈，
1: 好
3: 着啊，
1: 好。
9: 怎么停了？
7: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9: 曾祥，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是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10: 现在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9: 哎！刘警官，
1: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1: 得罪我们大当家的，就是这个下场！
1: 别

0: 似的。
1: 是，这都是那庄子呛叫上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先放再杀，再放给土匪，这样一来，皇军他……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那行行好，放了俺吧，
2: 放了俺吧，放了俺吧。
3: 行了，拜客了。
1: 俺一命。
3: 嘉顺啊，
0: 哎，曾红同志牺牲了。我派军校队护送他的灵体和家人先走了，
4: 去河南边安置。
1: 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宗相报仇，
4: 更大的用处。
2: 那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木和庄子强派俺暗杀六村人刘增祥。
1: 走，
5: 慢点。
2: 那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木和庄子强叫俺暗杀六村人刘增祥。
5: 慢点，我开。

0: 那是编一堆六斤鬼。
1: 你是谁说？
2: 就是壮子乡长干的。
3: 对，就是啊。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啊，他们原本就是编一队的人，假装的土匪。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4: 谁回来了？谁
5: 放的？商量说话不算数。
6: 什么事人呀？
1: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7: 是啊，
8: 是。
7: 怎么回事？

0: 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部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部，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救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好。
0: 区长你喝水啊。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啊。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齐峰，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乔治啊，
0: 哎，
4: 大宝，哎，看不看？
0: 快去，快去，快去！
4: 这不行，贵的大宝，
0: 出什么事了？
5: 赵局长
0: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0: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些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啊。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报了名。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6: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7: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儿押送到火车站去。
5: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6: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
5: 啊，
6: 嘉诚，
1: 哎，
6: 咱们听进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
8: 快点，快点，
9: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点，
8: 快点，快点，
10: 快
8: 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1: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12: 二中队长，
13: 哟，
12: 按计划进行。
13: 是。二中队，行动。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枪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猜了呀？
0: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0: 王进来，嘿，
1: 放吊枪啊！

0: 你看崔村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棒绣花。
1: 那你，快关门！小纸条车，车门是假的。

0: 咱们是八路，就你们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0: 什么？你这在动呢？
2: 都别闹了啊！
1: 黄副说了，就是装修上交代的，
3: 等的我们是脚急啊！
4: 是啊。
0: 哎，徐小队回来了啊！快快快，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回来了！
0: 哎，老师，
13: 回来了，
14: 回来了。
1: 共产党不行磕头，那咱们就给张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咱们承认。
0: 好嘞。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15: 感谢共产党，
16: 谢谢共产党，
17: 谢谢八路军，
18: 谢谢共产党。
0: 哎哎，那个，咱们请张局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19: 好。
0: 来，张局长，
6: 我们有人请张局长说话，人家说话代理啊，
1: 就是代理，
0: 法律法律。
14: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六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点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1: 是个鬼
2: 子，刘福礼，那刘福礼怪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17: 对，早就该死了。
14: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1: 张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您的。
6: 对，
14: 好，我推举啊刘国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1: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国福带着老怪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
14: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1: 张队长，谢谢。哎
14: 呀，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2: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还更来劲了，他还
1: 对。
14: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对，
14: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3: 对，把小鬼子赶出去。
14: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对
10: 对对，
18: 不能抢，
5: 不能抢。
14: 我们每一个村庄，每一个
0: 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2: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钢枪木有，火铳、太强、生铁牛，俺们村可不少。火影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0: 对，
1: 一样杀鬼子，
0: 一样杀鬼子。
14: 好，咱们在这个六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直立的领导，是吧，贾胜？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
6: 我们已经够不上鬼子了。
0: 对，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寨墙，拔战壕，建碉楼，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5: 对对。
0: 你说我们大伙说的对不对啊？
7: 对，俺们不怕鬼子。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卡路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点来啊！
1: 人不眼大，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打了。
1: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7: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

0: 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1: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2: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3: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4: 下面播送8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里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选，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吃好了，走
2: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2: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你看见吗？
0: 我看见个屁！都用帆布遮上了。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2: 走。

0: 得，团长，你找我。
1: 老李，
0: 等
1: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2: 是。
0: 放心。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 他们这时要去哪儿？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崔村。 刘村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2: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0: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2: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小野啊，也。
2: 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
1: 为什么？
2: 还不是因为宵夜吗？这个混蛋！
0: 小野跟我说啊，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赶紧走吧。
1: 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
2: 一旦日本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时间宝贵，赶紧走前去。
0: 你听我说，
2: 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的妈的越狠越好。
1: 既然没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0: 不行。 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的老方，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心。
1: 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保护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

0: 这个地方，咱们不准。
1: 哎，副支队长，
2: 哎，政委，
3: 情报，
1: 我们得到了情报
3: 啊！情报啊，
4: 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小
5: 夜间出动，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
6: 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7: 嗯，
6: 对吧？
7: 好主意
6: 啊！
7: 想说什么？
8: 哎，
7: 说。
8: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7: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掩护。
3: 是。

0: 我不这么混，我怎么混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哪天我们要是被打死了，子孙后代都得跟你倒霉啊！
0: 彭军，咱们是很多年的弟兄了吧？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啊！我老婆孩子可都有了。
1: 团长，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行不行？当年您带着我们保卫古城、抵抗日本人的讲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誓死不当亡国奴。您那是心里话呀，我不信您就这么变了。
0: 这人都会变的，当初你们也是慷慨激昂，可现在不也和我一样吗？
1: 我们那都是跟着您的呀。我觉得您应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0: 什么路？
1: 脸上有光的路。
0: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
1: 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0: 那顾什么？
1: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0: 什么关系？
1: 鲁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这个房间呀？
1: 不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啊，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睡觉。嗯。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
3: 小刘，
4: 哎，
3: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4: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5: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5: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5: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5: 你说。
6: 团长，庄队长来了，
7: 快请。
6: 是。庄队长。里边请。
8: 张团长。
7: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
9: 规矩。
7: 客气。大力，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8: 是。
10: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10: 哦，这可是少见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7: 来，庄队长先请坐。
10: 哎，坐坐坐
7: 走走走走走。
10: 哎，
7: 请请请请。
10: 客气。

0: 喝茶，哎，好，好，好，吃点心。哎，吃点心。
1: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的。
0: 那，
1: 你还不把他抓起来？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 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问，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带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他。 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0: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1: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0: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1: 我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0: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1: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0: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
1: 办，能办，
0: 交给我。
1: 感谢庄队长，
0: 客气不是。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了。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1: 不为难，
0: 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1: 打搅了，谢谢，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呀。
2: 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勉为两样麻烦庄队长，没兄弟我没言几句啊。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报告，舰长，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4: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要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麦子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巴洛，是不是？
0: 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嗨，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巴洛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还是你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
1: 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呢。
0: 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
1: 嗯。Surgical。

0: 错卡。
1: 古鲁基萨瓦，ご返信ないだ。私は協賛党ではありません。
2: 庄子强被黑猫给抓起来了，
3: 我知道。毛峰，这下啊，有我好戏看。刚才啊，黑木过来找过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儿。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一关是过不去了。而且我也看出来，这刘鹏举在黑木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2: 会有麻烦。
3: 什么麻烦？
2: 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狂乱咬了。警察去便衣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这屋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3: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强走得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啊。
2: 万一勾起刁强了，那是条疯狗。
3: 老冯，你提醒得很对啊。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2: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我们现在已经是救不了志平了，
1: 大祸特给李少了，我对得起赵家了。
2: 哎，
1: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我从来没看见你。
2: 看着点，
0: 你别管我。
2: 谁当你名义台湾？听我说，请出去。
1: 我党的名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不要，你不要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虎和你肚子里的二虎，还有志平啊。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
2: 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云英，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
2: 师子你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2: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昌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了，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姐，哎，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山下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衣木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子祥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0: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要协助调查。 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我猜山下从应该更相信庄子祥，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子祥。还有就是，山下从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0: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山下从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0: 不行。 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哎呀，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
2: 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作战计划？
1: 只知道啊，山下从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
0: 现在，李明金代理警备团团长，
1: 他比我防范很严。
0: 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
1: 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0: 我尽力。还有啊，绿营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他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绿营差点去武昌劫狱，让我们给拦住了。
0: 好，
1: 但是绿营丈夫被抓，他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0: 对，
1: 我是打算让他这么做。
0: 嗯，你讲讲。
3: 莫毅，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 把林鹏举揭发给庄子强，身为怕战报，华军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林鹏举的时候，不要牵扯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4: 这不是实话。
3: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林鹏举是假的。所以，刘邦局，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出力卖命，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4: 废话少说，别人了。
3: 那就好，以后。
1: 谁要再敢圈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本金计除掉庄子清？舆论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
5: 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吕英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1: 嗯，主要真行。
5: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
1: 我等会也过去。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0: 什么计划？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1: 老我有，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0: 但是什么？
2: 庄子强已经被你们逼的
4: 开始胡咬乱弹了。
2: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5: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2: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5: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
4: 我今天要是服软，
2: 我就不姓张
6: 了。死给！啊！
1: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0: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1: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英去县政府分到到那李明杰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在警卫站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不会同意的。

0: 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就医好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1: 好，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咱们俩，生同气，
2: 死同穴。

0: 停下！这是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混了男女之防，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呢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卫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军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黄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着。
0: 您放心，我让童福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都让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7: 9.9块？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明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9: 你还我几瓶！你还我几瓶！
10: 都不是的，谁在这两枪几瓶？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我是这个连，只见到猫。那是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这是威信，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流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父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让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
5: 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6: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5: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 他为家庭共度的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
9: 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3: 9.99？
9: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舒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让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2: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0: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3: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它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4: 茂念青的手绘摩旅地图上，桂林到乌鲁木齐，父女俩骑在摩托车上，他画得歪歪扭扭，东南至西北的曲折线条上，宛如一只蚂蚁穿越密密麻麻的地名，在风雨沙尘间行进。
0: 有些人的诗与远方只停留在计划或是想象里，总有等不到的，有空准备不齐的行李，或是缺乏说走就走的勇气。2023年7月，盛夏蝉鸣，期末落幕，轰的一脚油门，沈伟东搭乘刚放暑假的女儿茂念青，从桂林出发，骑着摩托去新疆，一场随性而起的亲子远行就此启程。
4: 茂念青问我今天我们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骑车走着看，哪里好玩就停下来。吃完米粉又骑了一会儿，我们开始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摩托车开进山里，忽而缓慢上行，忽而疏忽下滑，像乘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1: 这个事情呢是2023年7月初，那孩子呢刚考完试，我呢刚好休年假，第二天要放假。他对看书可能当时没有兴趣，我说那么我们这是不是骑着车去游泳？去游泳就想到了帽儿山，帽儿山的水很美嘛，我们说就简单的去了。当天的想法，我们到新安县，如果他想回来，我们玩一下就回来了。之前他看了有一本书叫《新疆寻宝记》，他看了以后对新疆是有感觉的。那么我呢，可能心里也是有这样的念想，往西北走。也没有说做什么准备，也没有想到我这一路会到什么地方，就是一路走过去了。
0: 2026年4月，一本记录着沈伟东与女儿茂念青这场没有计划的图书《骑着摩托去新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跟着作者的文字导航，从桂林市七星区往临桂区方向，从321国道开始，与父女俩一路穿行湘西雪峰山，跨越漓江与乌江流域，途经重庆，翻越巴山秦岭，横穿400余公里祁连山脉，最终从星星峡驶入新疆腹地。山峦叠翠的西南秘境，苍茫辽阔的西北戈壁。

0: 暴雨突袭的峡谷，烈日炙烤的荒漠，风雨相偎，忧喜兼程。这场独一无二的亲子远行，在《骑着摩托去新疆》一书中絮絮铺陈。
1: 沈伟东的文字功底深厚，他写山河，磅礴处见天地格局，细腻处见人间温柔。全书以一场万里摩托亲子旅行为脉络，从西南秀山丽水一路赤城到西北戈壁雪山，是祁连辽阔的山河壮阔，小处是落花随风枝叶簌簌的旅途细节，大小相生，情景交融，文字画面感十足，让人开卷记远行。
2: 在这本书里，一辆摩托车成为穿越时空代际的充满感应与灵魂的载体，变幻莫测的风景成为触发个体与世界对话的契机，父女俩对世界的探索和世界对他们的迎接，成为人与万物双向奔赴的超物质存在。字里行间中，那些朝霞落日、星辰湖泊，那些异域风情、乡音美食，那些从历史纵深走来的金戈铁马，那些飘摇与沿途岁月里的诗句和歌声，还有那些让女儿朗朗上口的40多个地名，那些一想起就心生暖意的上百个场景中走出的陌生人，这一切所遇所得，最终成为作者和女儿对所到之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生命的朝圣与致敬。
3: 我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很艰苦，但是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翻开这本书，像看到了从中国的西南到西北的万里江山图。那这个图我觉得好就好在它是活的、动的，他看到的书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路上闻到了各个地方的气息，那每一条河是不一样的，每一座山也是不一样的。那正因为这种变动，我觉得可能我们一路很辛苦，但孩子感觉到很有趣。那么我们一路上碰到了人也特别友善，那么从广西人到湖南人到贵州人、重庆人，我们一路上去都碰到了非常好的人，也吃到了各地的美食。现在回头来看，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我觉得收获很大，对于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也非常震撼。那真是万里河山，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但是在我们在行旅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这个意义，但是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4: 就像刚才的司机叔叔，他多带了一瓶水，随手送给了我们。对他来说，只是小小的善举，却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那这瓶水在我们手里也就有2-3块钱，变得贵重。你说这一瓶水值多少钱？10块？100块？200块？小茂感叹说，多少钱也买不来呀。这瓶水是我们长途摩旅路上得到的最宝贵的馈赠之一。
0: 骑行3600多公里，父女俩在摩托车上有了更多的交流时间，他们经常如此对话，对摩旅途中见过的人、发生的事交换意见。骑着摩托去新疆，记录下了他们对话当中的无数陌生人，旅店老板娘的温柔照顾，货车司机的善意帮扶，市政阿姨细心梳头，沿途路人的暖心宽慰，细碎的人间善意串联成旅途最温暖的光。
5: 爸爸带女儿出去，她头发很乱，就旅途过程中，然后一路上有很多人就帮她梳头发。刚开始到湖南的时候，那个旅店老板娘哈，然后又到了那个吐鲁番的时候，市政阿姨都给他们梳头发，然后包括到了

0: 个黄河是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色彩不一样，光影不一样，还有它的这个气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对中国山河的这种体悟感特别好的，它会有特别切身的这种体验，这个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在学校里或者是在课本里可能他感受不到，那么我们这一路上体会到了人的这种善意，对于他也有很大的收获。他会信任这个世界，信任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向别人能够反馈他的善意，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人的心智的成长还有他的这种认知的这种提升，我觉得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美好与险境几乎交替发生，这是骑着摩托去新疆所书写的最真实的旅途。摩托车重心突然变高，向右侧路肩倾斜，我右腿没能支撑得住，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摩托车带着我们俩翻下路基，摔倒在砾石沙地里。小茂摔出两米开外，却没有哭闹，第一时间爬过来反复询问，爸爸你没事吧？徒手刨沙，合力抬车，小小的女孩深陷父亲摔倒和翻车危机，她的表现让身经百战的老父亲感动不已。
0: 那个车从这个路牙翻下去的时候，我是被压住了，可能有片刻的失忆。我一醒来，我就想小孩怎么样，他是不是会受伤？因为整个车翻下来，那个车非常重，有400斤的车。小孩他已经起来了，起来他跟我讲，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你受伤没有？然后他第一时间他来问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拍我的胳膊，拍拍腿，哎呀，那这个时候呢，天非常热，太阳光非常强烈，我们俩这个汗呀，我还有血，可能这个手臂上还有血，这种情况下。他和我两个人啊，抬着这个车，扶着这个车起来，很不容易。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也非常感动。我觉得他在成长，我也一样。我觉得就是碰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我觉得是不一样了，就这种情感都不一样了。两个人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在亲子关系中，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
2: 看完这本书呢，对我的触动最大的就是说，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的话，然后最好的途径就是一种陪伴，也就是我们大人一个榜样的作用，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1: 这一趟随性出发的旅程，从未预设任何教育目的，却完成了最深刻的成长滋养。脱离出行计划的桎梏，孩子亲眼看见不同流域的河水风貌，亲身感受南北山川的气象差异，读懂了课本里读不到的山河辽阔，更在旅途中读懂人生经历成长。
3: 我觉得这个书它在父亲应该如何跟女儿交流，但它不是一种标准答案啊，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就是在旅途中沉浸式的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么这个旅途中我们是一起去面对问题，一起去解决问题的。比如说我遇到别人拒绝了我，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对待别人给我的善意，我应该如何心存感激和回报？然后我遇到了困难，我该如何面对？也许也有疲惫，也许也有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去找到乐趣，去发现美。那么这些它不是一个灌输式的，它就是在具体的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把教育太过于抽象化了，现在就是我们回归到一个具体的陪伴当中，父母通过示范性的去让孩子知道如何去面对一些事情，如何去与人交流相处。
4: 在全民阅读的理念里，最好的阅读是亲子共读，润物无声的阅读，这是一场父子同行的山河之旅，也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书中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实的风雨远行，温柔的陪伴成长。作者用真诚的笔触告诉我们，山川滋养人心，阅读丰盈生命，行走完善人格。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能开阔视野，涵养胸襟，培育家国情。

0: 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1: 骑着摩托去新疆的封面底色是苍茫戈壁，天山云海，辽阔天地之间，一辆小小的摩托载着父女二人向西独行。与封面呼应的是作者笔下的山河之美。书中写阻力河翻滚着浑浊的浪花，金黄的麦田在河谷铺开，穿行其间看见麦浪摇曳起伏，金黄的颜色在阳光下让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写大海到雅丹地貌，这波光涌动的湖泊和我们若即若离，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好像湖水突然崩陷，渗漏进戈壁沙漠中，瞬间消失。全书没有一幅插图，但每位读者都能顺着文字在脑海里构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沉浸式走完一场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西行。
12: 我们想呈现出来，就是它既有这种大漠，就是荒漠戈壁的那种粗粝的感觉，又希望有山峦，有戈壁，然后又有新疆的这种特有的一个天空的蓝，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有父女俩一个骑行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我们就尝试着手绘一些他们的一路上的一些风物，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封面。父女俩骑行在这个戈壁上，其实他在穿越那个无人区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人特别的渺小，能把这个书他的样给读者呈现出来的状态，我觉得基本上能达到了这个感觉。
13: 2023年7月份到8月初的行程，我到2025年的4月份才开始把这个整理出来写出来，1个月时间写了25万字。我觉得这个信息，这种记忆啊，它是有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是什么？就是你一旦沉浸到那个场景中的时候，他的这个回忆马上就来了。风的感觉，雨的感觉，阳光的这种刺痛感，它都出来了。在行旅的这个途中，我一直想啊，就是我一直感叹，太美了，觉得中国太美了，那自然特别美。我们到祁连山的山脚下看这个星空的时候啊，当那星空非常亮的时候，就是你人和自然特别近的这种感觉。这个我觉得和这个像一般的去行旅的这种打卡点去旅游，尤其照个相，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1: 过了星星峡，父女俩就进入了新疆，作为此行的终点，也是本书的重头戏。作者沈伟东用24个篇章记录了在新疆的日日夜夜。哈密宾馆楼下的香道夜市，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的无人区，大巴扎里的茶馆，还有月亮美人阿依夏姐姐，以及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人民。 骑着摩托去新疆的终点站乌鲁木齐。父女俩决定不辜负这几千公里的骑行，留在新疆好好玩几天。在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之后，作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14: 在八号展厅，我们看到了

0: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这件织锦面料的护臂上有云气、瑞兽、星纹等图案，织造工艺复杂，是汉式织锦高水平技艺的体现。特别神奇的是，这件护臂上织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几个字。听导游介绍，五星是中国传统天文星占术语，体现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和天下观。这件1995年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护臂，是汉朝治理西域的考古证据，也表明当时西域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八号展厅，茂念青还拉着我去看了伏羲女娲图，这是他在书里看到过的。
1: 一路骑行艰辛，父女俩却从未放弃阅读。小茂带着新疆寻宝记上路，沿路经过的每一个地名都得到了父亲沈伟东最好的解读。这不只是一场旅行，这也是一次生动的沉浸式阅读，真正意义上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骑着摩托去新疆，用一场万里西行诠释亲子陪伴的真谛，解锁成长的万千可能。
2: 把这个行旅和阅读如果能结合起来就非常好。你要比如说我经过西南的时候，非常大的峡谷，那么这边是悬崖，是河流，这边是山崖，那么我们的车往跟前骑的时候，我想到了是什么呢？是汉诗，有一句诗，行行从心行，司马迁他从长安经过这里，他的整个骨和筋就串联起来了。我和孩子在车上就背这种诗呀，或者是唱这种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我给他讲是什么山，雪山呀什么之类的，那么我觉得他的体会，他和你的这种共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收获非常大。我也希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行旅和阅读结合起来。
1: 骑着摩托去新疆的责编薛梅告诉我们，这本书四月份上市，五月份再版，不仅长时间霸榜豆瓣新书榜，也成为了上半年的畅销书。这趟说走就走的骑行，把课堂搬到天地间，让陪伴化作最坚实的力量，让行走成为最生动的教育。线上线下的共读活动吸引了大批图书自来粉，阅读群里粉丝讨论热度高涨。
3: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很多读者啊，很主动的给我们画了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章节里面的一些画面，给我们画了很多手绘图，特别有趣，所以当时我们很感动的，因为他们读得很认真。
4: 翻开这本书就像徐徐展开一幅动态的万里江山图，它不是静态画册，也不是旅行攻略，它是一部用长路写诗意，用旅途写成长的文学随笔。更珍贵的是，这本书里藏着打动人心的生命神性之美。只有用真实的旅途故事，让孩子理解陪伴，懂得感恩，学会善良，看见包容。孩子们在暑期读完这本书，收获的不只是风景与故事，更是格局、视野与情怀。
5: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一个为了生计奔波在路上的人。当我读到作者在无人区中遇到抛锚的大货车司机，出手相助，自己掏了500块钱让加油员帮忙找车带去时，我落泪了。一个带着孩子在无人区的风暴中苦苦挣扎的人，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牵挂着落难之人。这份身处风雨仍心怀善意，困境之中不忘悲悯的大爱，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个跑了大半辈子大车的老司机。
6: 父女俩相伴同行，穿越几千公里河山的这一段旅程，我认为是一场顶级的亲子教育，是父亲给女儿无比珍贵的精神富养。我把它命名为爱和摩托车的旅行课堂，以山川风雨为课堂，相互尊重，彼此关照，把小孩养得不娇气不矫情，勇敢独立坚韧乐观，敏于感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

0: 就小孩的身心都很健康快乐。
1: 我们抵达海拔3055米的马崖山顶，荒荒游云，寥寥长风，天风卷着云絮在我们眼前铺展。我和小茂凝视着仿佛触手可及的伯格达冰峰，云影漫过，伯格达冰峰忽明忽暗。这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静静地感受着天地的美好。
2: 这一场父女俩最难忘的亲子旅行并不是终章，在全书的最后，地图上的蚂蚁篇章里，作者给读者诸多番外阅读的乐趣，包括读者们最好奇的小茂旅行日记、铅笔日记画，还有很多读者牵挂的狐狸、狗仔、汗血宝马。一路骑行，一路记录，一路收获，这一段亲子之旅我们相信不会结束，也终将延展得更远。那些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亲历的事，最终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拥有了山川，山川也拥有了我们。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3: 咱们的太绝，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2: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说的造人案宗，这事儿不会是你做的。
1: 是啊，我差一点就得手。
0: 谁让你做的？你现在长本事了是不是啊？背着我自己敢拿主意了？
1: 咱不商量好了吗？
0: 谁跟你商量好了？我说了，现在要弄死他了吗？
1: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能够顺利的上位吗？要不然我犯得着冒这个险吗？
2: 还差点被方孟凯给收拾了。
0: 谁？
2: 方孟凯。
0: 怎么又是方孟凯？哪儿哪儿现在都少不了他。
2: 要不这样，我带几个弟兄先把方孟凯给做了。
0: 就你办事这点能力，还要做了方孟凯？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2: 这二当家，有几个弟兄受伤了。
0: 你瞧你办的这点事儿。让他们拿着钱躲远点养伤，没事别回来。

0: 病好了吗？
1: 知道了。
0: 哎呀，我出来看看你嘛，正好顺道啊，你喝两杯。
2: 真是干嘛呀？啊？你说咱们俩
3: 都是袍哥的弟兄啊，以前是我说话不中听，得罪你了。可是兄弟啊，终归呢是兄弟，是不是？三儿，
0: 来，喝一碗，给你认个错。来吧，三儿。
3: 干了这杯酒，三儿，干！
0: 哎，这酒对了。
3: 我说三儿，我知道你还为你妹妹那事儿心里难受，咱们可是一起打天下的弟兄。我这心里啊也不舒服，可是呢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说这个方孟凯，他前脚刚把梅林送回家，反脚就给卖了，还把你妹妹赔得沉了江。还有你把罗文昌的女儿要报仇，又是他方孟凯横插一棒子，害得怎么眼巴巴地看着罗清轩就那么走了。你说你跟这方孟凯无仇无怨，他怎么就跟你对着干呢？说白了就是这人心太黑，他一早就想好了把梅林和你妹妹两条命拿去邀功了。
1: 行了，别说了。
3: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就只能咬着这牙往前走，咽还不是怪遇上方孟凯这种小人，背后里使坏的家伙。行行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三儿啊，我劝你认了吧啊，再说了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方孟凯，咱们俩的账迟早会算清的。

0: 就知道是你。
1: 知道是我，你还不来帮我？
0: 这不是有你在保护我吗？我知道你有不好身手，所以不用帮你啊。那个刺客也打不过你。
1: 真坏，那你就是在坐山观虎斗喽？
0: 你说错了，我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格斗。
1: 油嘴滑舌的。
0: 说说吧，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我有夜游症啊，一犯病我就东走西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你这儿来了。也可能是偶然的吧。
0: 你这也太偶然了吧，啊，连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1: 你上次不也是偶然碰到我还救了我吗？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好好好，你怎么说怎么是吧。
1: 你伤好些了没有？我是特意来给你送药的，就看见有人对你下黑手了。
0: 所以你就拔刀相助了，对吧？看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0: 方孟凯说的事情十分重要，为挫败蓝焰计划立了大功啊！江南，
1: 哎，
0: 你马上派人到周边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建的房屋据点。
1: 好的，我马上派山猫去。
0: 黑哥，你去转告英豪，告诉他抓紧时间做方孟凯的工作，可以借情侣的关系作为掩护。他要是愿意跟我们联手，那就成为我们插在敌人心脏的又一把钢刀。
1: 我今天就去通知他。
2: 太委员，
3: 地下疏浚图还是进展不大。这个不用急，没有图，宋基刚比我们还要急。我们只要盯紧他就行了。这个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没错。
4: 专员，基地的建设呢，基本就绪，炸药的样品也送过去了，授课专家也到位了。
5: 不错，耀祖。
4: 很看好你，感谢长官栽培。那我们什么时候上课呢？
5: 居里已经通知学员三天以后报到了，暂时没有图纸。他们学会了爆破到哪儿去使用啊？
4: 这图能藏在哪儿呢？
5: 应该藏在方家。
4: 要不这样，我把方静斋抓起来，我不信他死不认账。
5: 方静斋死了，我找谁要图去？ 去忙吧。

0: 进来。
1: 少爷，新来的文件。
0: 我接着看。不来啊？
2: 跟我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你家。
1: 去我家？
2: 你爸爸过七十大寿，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这太失礼了。我要亲自登门去拜访他老人家。
1: 赵远，恐怕您还有别的意思吧？
2: 聪明。实话告诉你，魏明远死了，组织的下落都断了。现在零零散散能找到的图，也不敢大用。唯一的线索，就在你父亲手里了。
1: 您真的认为，图纸在我父亲手上？
2: 他是地下疏浚工程的大股东，又是魏明远的朋友，起码是知情人吧。行了，准备走吧。
1: 是。
3: 我出来工作，你们一家子对我的外向客体贴入微，光怀本事，我一直心存感念。
4: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记得干什么？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3: 鲍老先生是识大体的人，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想得到您的帮助。
4: 请讲。
3: 市区的地下疏浚工程的改造和修缮，因为没有图纸，所以现在也无法进展。上峰怪罪老百姓抱怨，搞得政府也焦头烂额的，所以今天特来求得您的帮助。
4: 我早就说过，我从来没见过这张图。既然今天你说起来了，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们口口声声的说要修缮这个地下工程，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
3: 我们杀的都是与政府作对的共产党啊。方老先生，你说如果在您的这个棉纺厂、面粉厂啊，还应该有发电厂吗？要是发现了这些不法分子，我也要秉公执法了。
4: 老夫对这件事情实在是无能为力呀，请您多谅解。
3: 哎，方老先生，乱世之秋，您多多保重吧。
4: 谢谢。

0: 居然为虎作伥，把这样的人也带到家里来啊！
1: 今天你把他带到家里来威胁我，你有何居心？
2: 爸，
1: 你别管我叫爸，我不是你爸爸。你跟这种恶魔在一起，我不配做你的父亲。
3: 爸，您跟孟凯好好说，他也是没办法，官差在身嘛。
1: 你听爸的，把这个差事去掉。爸养了你，养你一辈子，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可以给我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生活，我都认。你就风风光光的在老房家当少爷不好吗？
2: 行了，爸，您就别说气话了。我现在就算是把差事辞了，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1: 那我就把你送到国外去，送到美国去。
2: 您别说这些不现实的话了，我现在不能走。
0: 为什么不能走？
2: 这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说，要是他们说的那张图纸在你手里的话，我希望您以国事为重，把它交出来。
1: 方孟凯，你告诉我，在你的心里头究竟什么是国事？如果你连这两个字都不知道，那就是爸的错。
2: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总有一天你会了解的。

0: 出什么事了？这么急着找我？
1: 宋吉刚到老吴家，与我父亲交出图纸。他们没对伯父怎么样吧？
0: 但是宋吉刚说，要对我们家的产业下手，而且很快采取行动。我有些担心我父亲和家人的安全。
1: 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那孟凯，你认为图纸到底在不在伯父的手里啊？有可能。
0: 但是我父亲现在不信任我，他不会把图纸交给我的。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很多话不能跟他说。我理解你的难处，在外如履薄冰，国家还有面对亲人的误解。
1: 齐娟，我急着把你找来，就是想请你帮忙，看有没有可能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区去。
0: 我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孟凯，你想过没有？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1: 伯父到底肯不肯去？还有你们方家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我认为，只要伯父不交出图纸，他是安全的。
1: 有道理。伯父亲现在连我都不信任，所以这图纸即便是在他手里，宋吉刚也拿不走。你放心吧。
0: 我们会派人保护伯父的安全，还有保护工厂的问题，我也会向上级报告的。
1: 谢谢你。
0: 周总吧。孟凯，雾都快要解放了，咱们应该联手加快反动统治的面貌。
1: 我知道这是大势所趋，伯父尽力而为。
0: 对了，上级让我告诉你。
1: 说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为雾都的解放立了大功，让我以后保护好你。保护？你们是想通过我这儿拿到更多的情报吧？你们都一样吧。进来。
2: 还没休息啊？爸，今天那个宋吉刚太过分了，非得逼着您要什么图纸。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埋怨孟凯，他也为难的地方啊。长官让他干什么，他可不就得干什么吗？那个图纸到底在不在您这儿啊？ 咱可别为一张图纸把自个儿身体给气坏了。我哪有什么图纸啊？没有。那就好，那就好。爸，那我回去了，您早点休息。我学校忙，回头我让文秀啊多照顾照顾您。早点休息啊。
3: 好，你也早点睡吧。

0: 发现你弟弟方孟凯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1: 没有，我反倒觉得他对你们很忠诚，为了这事儿跟我爹跟我们家人搞得很不愉快。
0: 这样是最好的。据我所知啊，你父亲那儿有一份地下疏浚图，我想问你，知道这个图纸藏到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方孟凡，你老婆和孩子我随时都可以抓。哎，你是不是想让你老婆和这个老鼠再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啊？
1: 千万使不得，钱处长，我求你了。你们要真想找，就去我爹书房里看看吧。
0: 这就对了嘛，以后爽快点，以免受惊吓，懂吗？哎。

0: 等消息。啊，医生，何老板怎么样？啊，脑出血，手术进行得很成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怎么会脑出血呢？
0: 老人本来就有高血压，再加上受了惊吓和意外摔倒，这幸亏啊送来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1: 谢谢您，
0: 啊。你们要注意啊，这个情绪激动是心脑病血管的这个天敌，这个术后一定要卧床静养，以防止颅干的再次出血。文秀，你有经验，好好护理啊。
2: 嗯，好，
3: 好，
2: 谢谢你。
3: 谢谢谢谢谢谢。
2: 罗司令，
3: 哎，
2: 你跟董振山的拜过把兄弟，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呢？
3: 哎呀，这个人。
4: 性格诡异，处事圆滑，这个软硬不吃，那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主。上方来令，让我们尽快将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
3: 由你呢，当司令，董振商当副司令，将袍哥紧紧地抓在我们手里。少爷，想法不错，但是我跟董振山已经掰了，我们俩谁也不买谁的账啊？
4: 不对吧？
3: 方静斋七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不是喝过喝解酒吗？哎呀，那一天我是给方静斋一个面子，毕竟方孟凯救了我女儿萱萱，哎，巧了就撞上董志山这老家伙。走，
4: 起来，
5: 司令，
4: 是这样。 我们要利用袍哥去市石兰园计划，还要劳烦司令亲自出面为好。
5: 那是一帮乌合之众，有这种能耐？
4: 袍哥有10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10万袍哥就可以携带10万枚炸弹，10万枚炸弹，砰！一飞冲天，顷刻之间就可以把雾都变成一片火海，这叫借刀杀人。
5: 天哪，那这城市不就彻底完了吗？周岩，这蓝烟计划，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回家好好琢磨琢磨。告诉，告诉了。老话筒。
1: 感觉怎么样？没事，没事。
5: 爸，大夫说了，您的病不要紧的，住段时间医院啊就没事了。您现在就安心出院治疗，我跟孟瑶都说好了，我们两个啊轮番来照顾您。
6: 孟瑶啊，我这有你嫂子有曲姨照顾，你就放心。

心吧。爸还是希望你尽快的赶回厂子去。企业是咱们方家的立足之本呐，把厂子搞好了，就是对爸最大

0: 放心，这个家我一定替你看得好好的啊！姐，我担心宋继刚会水性着，你们要小心啊。这个我有准备，最近又招了一些保安。孟凯呀，咱们家厂子多，我有点忙不过来，你真的不能回来帮忙姐吗？有些事儿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不过你要相信我。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家和吴德的老百姓，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我一定会来帮你。
2: 姐相信你，你去忙你的，但是万事都要小心啊。
3: 我知道，进去吧。
4: 图还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啊！这派出去的人啊，差一点还被方清斋逮个正着。
4: 那就再想别的办法吧。
1: 你来的正好啊，刚才的话也听到了。我准备地下步行就地上，利用袍哥给我们当人肉炸弹。专员高明，这招呢也够狠。
4: 光有想法没有用，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啊。你就给我找个念过来。
1: 这个简单啊，一抓一大把。
4: 地痞流氓小喽啰，起码是管事儿的。要记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专员，这事儿呢，你放心交给我。再说，我早就发现那个成绩单。
4: 好，那我们就双管齐下。现在罗文昌是明泽保身呐、啊，哎，明天我亲自出马，去会会董振山。文坛不行，那咱就武坛。
5: 那专员，我现在就去安排。好，去吧。
6: 是。
5: 这是刚出的包子啊。快，跟上你的车。

0: 我去医院。好嘞。哎呦，有点发烧啊，我去找医生。
1: 在医院看见姑姑了，她说家里昨晚上来了贼，还把放火把给砸伤了。哦，有这事儿？这要紧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已经做过手术了。
0: 爸，
1: 啊，
0: 你说这个贼是不是去偷疏浚图的呀？
1: 女儿啊，你猜的没错，这张图我估计是很有可能就在方静斋手里。
2: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罗文昌千方百计的要这张图做什么呢？
3: 肯定大有用处。
2: 好，那你先打探清楚，然后再做打算。嗯，啊，我一会儿就去查。爸，你先坐。
4: 老爷，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2: 你
4: 不在家好好守着，跑到医院来干什么？
2: 啊，
4: 老
2: 爷，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这屋还有外人吗？讲。哎，
2: 老爷，昨天夜里一听到您喊来人抓贼，我马上就到了院子里。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正往院子外边跑去，这个人是翻墙逃走的。
4: 看清楚是谁？
2: 当时啊，黑灯瞎火的，那个人又蒙着面，我没有看得太清楚。 但是，从他的身影和背后来看，好像是咱们家里的一个人。
4: 叫谁？

0: 孟凯。
1: 你再说一遍。
0: 哦，老爷，我没看清楚，没看清楚。
1: 到底看不看清楚？
0: 我真的没看清楚。
1: 孟凯这孩子从小是喜欢捣乱，但是他也不至于吃里扒外呀。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烂在肚子里。
0: 老爷，刚才就算我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老爷您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

0: 服务员，包凤凯那小子带了个当官的，说是要来看。
1: 人呢？
0: 马上走。
1: 野猫子进城，不是不来，早来是喜，晚到是财。
2: 总舵主，这位就是督导专员宋吉刚先生。
3: 宋先生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4: 谢谢。
2: 舵主，这个是宋吉刚先生专门派人到昆仑雪山为您采购的冬虫夏草，供您滋补调养，祝您早日康复。
5: 这个我恐怕是担待不起呀、
4: 啊，总舵主，您客气了。我早就听说您是威震雾都的龙头老大，宋某今日一来，一睹您的风采，我是过来拜任码头的。
1: 宋专员，无功不受禄，
6: 这个我实在是消受不起。你工作也很忙，身体也不大好。你有什么话，请讲。
4: 好，董总舵为人爽快，兄弟非常佩服。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人呢是来烧香的，有的人却是来拆庙的。
6: 我在这码头上闯荡了这么多年，也不敢说是见识多广，但也算是阅人无数。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谁，只要他踏进我门槛一步，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来，他是烧香的还是拆庙的。
4: 好，但是兄弟今天来，既不烧香，也不是拆庙的，我是给您来盖庙的。董总舵叱咤江湖几十年了，您是个明白人。现如今国共两军交战，危及百姓，如果手里有支部队看家护院保护乡亲，就不成问题了。所有的款项和武器都由我们来提供。
6: 这有这等好事？不会是摔个跟头捡个元宝吧？嗯，
4: 我们也是有条件的，雾都的十万袍哥要归顺政府，组建成反共救国军，由罗文昌当司令，您当副司令，怎么样？这次做金庙吧。
6: 哎呀，宋专员啊，你恐怕不太了解我。这么多年，我不喜欢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跑。你还是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
4: 可是我就怕您这独木桥还没走到头，就掉水里淹死了。
6: 没事，没事。我从小就在这江边上长大，没别的本事，就他妈会水性，这水性好。

要想在我这儿地上混，水性不好，肯定会淹死。宋哥，

0: 您可能对狂哥不太了解，他们都是在江湖上混，刀尖上走过来的，软硬不吃。我看这事儿啊，也不济一时，还是从长计议吧。
1: 没想到这个董振山还真不好对付，好在我备了两手，回去吧。
2: 爸，来坐好，吃点东西。来。爸，再吃一点啊。
3: 不吃了，吃不下了。莫凡呐，别在这守着我了，我没事儿啊，赶紧回学校，别耽误了给孩子们上课。
2: 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假了。爹，你刚动完手术，我不来照顾，心里过不去啊。
3: 你们几个兄妹当中啊，属你最让爸生心了。爸也一直很看重你，你厚道善良，能成大事儿。以后咱们方家的产业就靠你来继承了。
4: 没事，
3: 爷爷一看见你啊，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啊。
4: 跟爷爷说，想吃什么？
5: 酸辣粉。
3: 爷爷就知道你好这口。行，一会儿让你爸爸带你去吃啊。
5: 爸爸，你今天不去上班啦？
2: 啊，晶晶，爸爸带你去买酸辣粉，好吗？
5: 嗯。爷爷再见，
3: 拜拜。
6: 馋吗？那您吃啊。爸，今天感觉怎么样？
7: 宋继刚这个黄鼠狼子，看来是盯上我这个鸡窝了。我要不是按照他的道走，对我动手是迟早的事儿。
6: 怕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不过我们确实得赶紧想办法。
8: 是啊。依我看，咱们现在就应该搞点军火，把自己先武装起来。这乱世出英雄，枪在谁手里，谁说话就硬气。那再退一步说，实在不行，咱们跑山上打游击去，是不是？
6: 说的有道理。罗文昌也好，宋吉刚也好，之所以敢在咱们面前指手画脚、耀武扬威，不就因为咱们手里没有枪杆子吗？只要咱们手里有了枪，看他们还敢不敢轻举妄动。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0: 丸，
1: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2: 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这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4: 你看这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0: 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棚。后来听李女说，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去帮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丸，
0: 每天一丸，
4: 每天一丸，
0: 每天一丸，
1: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2: 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

0: 话枪斗吧，
1: 咱们郡主堂36味神经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长
3: 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开打就会。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6: 9.9元，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你。可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种传统

0: 方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吃三十六味参筋丸。
4: 巨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珍贵。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这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三十六
0: 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在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筋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筋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筋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今天为了口碑，低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筋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吃三十六味参筋丸。
4: 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筋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

0: 有余，原材珍贵，资源有失。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珍稀花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深造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打个电话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3: 干什么吧？
1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5: 穷人，
1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7: 我是这个之前的猫，
18: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7: 你懂什么？胜者就是。
19: 这是威胁，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

0: 一定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东西。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成？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反常啊，但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给我忘了。
1: 哎，
0: 你爷爷就是被土匪害死的，我们跟土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袍哥到任何时候绝不做土匪。嗯，
2: 不做土匪可以，但是形势所逼，我们必须把袍哥武装起来。
3: 我特别赞同海妹说的话，只要有了枪，以后谁来咱都不怕。
0: 海妹啊，你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好几年，你就跟着安娜负责训练我们的兄弟，把我们的袍哥武装起来。
2: 好。
4: Хорошо。我也可以当教官了。
0: 嗯嗯，好了手。
5: 老爷啊，这个是刚熬好的五谷鸡汤，您喝点，刚开完刀，增加营养，来吧。
6: 哎呀，曲艺啊，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5: 哎呀，你们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我照顾您还不是应该的呀。
7: 哟，少爷，来，我来洗。
8: 没事，我来吧。爸，给您擦擦。
6: 臭小子，

0: 俊一，哎，坐下坐下。俊一啊，我爸这一生病，辛苦您了。
1: 应该的。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俊一您到我们家都二十来年了吧？
1: 是啊，一晃都二十多年了。我刚来的时候，你还很小呢。
0: 俊一啊，您看，您岁数也不大，怎么就没想着给自己找个伴儿呢？
1: 我以前也有个家，很多年以前，我老伴被人杀了，我女儿才两岁，也被人抢走了。
0: 对不起啊，俊逸，我不该提这些让您伤心的事儿
1: 啊。没事儿，都过去好多年了。
2: 啊，俊逸，一会儿啊，您早点回去休息，今天晚上我爸我来照顾。
1: 那怎么行呢？你白天都这么累了，怎么能让你干这些？
0: 没事儿没事儿，您呢也让我好好孝顺孝顺我爸。
1: 小少爷，真的一点都没变。

0: 好嘞，谢谢爷。
1: 二队长，
2: 怎么样了？
1: 跟梅主都商量好了，下午4点郊外小树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你确定都交好了？我不要汇票，我只要现金啊。
1: 放心，清一色的现大洋。
2: 走。
3: 张老大，杜老板，我的货带来没有？

0: 说点你在乎的吧。钱芊芊你在乎吧？你们江湖上混的最忌讳的不就是兄弟的名儿？哎，你说如果把这事儿跟你说出去的话，怎么样？
1: 别呀，钱处长，您这事儿要跟我说出去，我这死了都进不了祖堂。
0: 好啊，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一，我肯定不会说出去；二，我保证你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你考虑一下。
1: 可是我能帮你做什么呀？
0: 太多了，太多了。
1: 行，有事您说话。
0: 来，
2: 老段。
3: 拿下了杜黑虎，我们在袍哥中就有了耳

0: 豪哥的归顺，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了。宋专业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江总，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给你记一功。
1: 感谢司令栽培，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你还得帮我办一个人。
1: 您是说田三？
0: 对。老子一辈子没吃过这种亏，他竟敢绑架我的女儿萱萱，怎么放了他了？要不是方孟凯出手相救啊，这会儿我的闺女早就成了阎王爷的女儿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我连夜里做梦都想一枪崩了他。我的，
1: 您的意思是
0: 抓，拿田三这个龟儿子开刀，给袍哥一点颜色看看，要不然他们以为老虎不发威，我是病猫呢。
1: 明白。

0: 说走，我让古代人抓起来了。我收拾东西啊，来不及了，人马上就到。
1: 用搜。
2: 报告处座，屋里没人，
3: 门没关，应该跑不了多久。
1: 追。

0: 立刻发布通缉令，全城搜捕。是。爸，这几天罗文昌的手下到处在抓捕田三。哼，
1: 我手下的人，他是想抓谁就抓谁呀？这是盯上我们了。对呀。
2: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简直就是不把我们袍哥放在眼里。爸，得想想办法。文三，
3: 对，外边到处都在抓捕你，你怎么回这儿来了？
2: 对，他们追的我实在是无路可逃了。我能否在你这里暂时躲避几天？
3: 不是，这地方也不是1905。罗文昌那手下可是无孔不入，迟早会查到这儿的。杜爷，我田三儿十几岁跟着你，风风雨雨20多年，如今我生死关头，你得为我做主啊！
4: 我当然为你做主，你听我说。
3: 实在不行，你躲到山里去，避避风头再说。对，
1: 这是个好办法，先避避吧。
3: 黑风岭大当家的叫牛曲虎，是我的过命兄弟，你到他那里去吧。杜爷，如今我生死关头，你给我指了条明路。你的答案打得我又生难忘。

0: 这个都是。卖花了。
1: 工作。
2: 进来。
3: 这位，你找我？
2: 姚总，这次抓捕毒黑虎，我非常满意。
4: 来，这个金条是赏给你的。
3: 这也太贵重了。专员，这我跟着您干，就是比跟司令干的强。那老家伙只会动嘴。
2: 是吗？但是桥归桥，路归路啊，该上交的还得上交。
3: 耀祖不敢，所有行动中的钱财物品呢，我都如数上交了。
2: 是吗？
3: 啊，
2: 那个冤死鬼梅林的五彩钻戒呢？
3: 五彩钻戒，我不知道啊。
2: 你拿我当罗文昌呢？啊，你开的赌场，我打个电话，马上可以封掉，要不要试试？
3: 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跟您开玩笑。那这样，我现在就回家把它拿过来孝敬给你。
2: 不是孝敬给我，是上交给公家。
3: 对，上交给公家。那我这就去。谢谢啊。
5: 发现了一件怪事啊。
6: 什么事儿？
5: 我那位朋友昨天半夜三更一个人溜出去了。
6: 他出去干什么？
5: 去金凤楼泡妞。我还真不知道他有这种嗜好。
6: 有这种嗜好好啊，正好有人想去会会他。

0: 宋先生也不怕担上出入风月场所的虚名。
1: 谁说是虚名？我想怎么办？
0: 哎，宋先生，你放开我！你放开！放开！你知道吗？罗文昌最恨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我可不希望成为第二个田雨。
1: 你怕他干什么？反正你的孩子也掉了，不如借这个机会离开罗家。
0: 你怎么知道的？你监视我？
1: 啊，不，就是偶然。我不是有糖尿病吗？每个星期三要到淮山医院检查身体。

0: 陈江那天，我连惊带摔的，孩子就没了，我后半辈子的指望也没了。
1: 小婉，你放心，还有我呢，我一定会带你脱离苦海，也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的啊！
0: 不可能了，太晚了。
2: 头一次来哇？
3: 废话，这也要问吗？
2: 来里边请。
1: 你看，我把戒指都准备好了。我求你嫁给我。
0: 不，这不可能，不行。如果有下辈子，我。
1: 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先杀了罗文成，断了你的后顾之忧。

0: 找死啊！滚！
1: 你想要我的命？
2: 想要你的命，还用等到现在吗？
1: 那是手生了吧？
2: 这点功夫还是有的。
1: 在雾都，没人敢管老子逛窑子，除非是共产党。

0: 说我今天来找你啊，你说，
1: 哎呀，我怎么就想让你来呢？
0: 你说这头儿，
2: 你干什么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0: 进来吧。
1: 好，
0: 您走。
2: 小婉，你赶紧出去报警，我来拖着他们。
3: 咱们一起走，他们人多。
2: 你放心吧，你老师这点能耐还有的。

0: 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狡猾了，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事儿，没想到他竟然化了妆，行动队的人根本就没有认出他。
1: 这就是宋启刚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消息，他每个礼拜要到医院去打针，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你的人可以跟着去采点。
0: 还有一件事儿，根据我们的情报，宋启刚为了实施蓝烟计划，秘密成立了一个培训基地，准备培养实施爆破的骨干力量。你知道这件事吗？
1: 这件事我还真是不知道。
0: 宋启刚一直不信任我，到现在还在考验我呢。
1: 那你想想办法，尽快查清楚秘密基地的准确位置。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胚胎摧毁在萌芽状态。
0: 好吧，那你让你们的队员准备配合我行动。
1: 你现在是在指挥我们的人吗？
0: 不行吗？那你们自己找去好了。

0: 这个宋基刚啊，每周三的上午都要去这个宽仁医院的注射室打一针胰岛素。我已经把这个环境啊和来的路线都已经摸清楚了，问题不大。
1: 好，这样，咱们下周三就去会会他。
0: 好，
2: 喝点水，
0: 太烫了。

0: 进来。
1: 宋主任，您今天什么时候去医院？
2: 啊，现在去吧。喂。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罗司令有点私事找我，今天就不去医院了，你在家守着。
1: 是。
3: 那个科长还没来。
0: 进来。
1: 宋主任，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4: 报告，宋专员彻底备好，在楼下等候。
0: 好，我知道了。
4: 是。
1: 怎么，您先想出去啊？
0: 是的，今天你就不用去了。一会儿国防部有密调发，你接收一下。
1: 是。

宋吉刚几次有意避开方孟凯行动，方孟凯不由地联想到罗清轩提到的爆破员培训基地，但是关于这个基地的位置他目前还一无所知。方孟凯决定守株待兔。

0: 局长出了车祸了。出了车祸，但是不报警，这说明隐藏着极大的秘密。也许宋局长去基地了。
1: 大嫂。
2: 哎，孟凯，你怎么一空过来？
1: 想找您打听点事儿。
2: 坐下说。哎，
1: 昨天晚上你们这儿有没有收治车祸伤员啊？
2: 有啊，有两个。
1: 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2: 哎，我给你看看啊。哎，哦，一个58岁，叫周福友，撞车脑震荡，现在还在昏迷。
1: 还有一位呢？
2: 另一个叫杨光明，27岁，虽然伤得不重，但是两个肋骨也断了。
1: 这个杨光明能说话吗？
2: 刚做完手术，应该还不能。
1: 我想见见他，可以吗？
2: 恐怕不行，现在外面有人守着。
1: 他住几号病房？
2: 外科5号病房。
1: 大嫂，要不这样，你带着我远远的看一眼，看看是哪个病房，行不行？
2: 你有什么事儿吗？这么神神秘秘的。啊，
1: 没什么，就是受朋友之托吧。
2: 行吧。

0: 真是。
1: 孟凯，
0: 丁丁啊，要爸要跟妈妈说点事儿，到那边去玩玩，好不好？
2: 好。哎，
0: 哎，胡姐，来。
1: 当时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人的脖子上确实有块胎记，可是他口风很紧，就是不说在哪出的车祸。我只能拐弯抹角跟他闲聊，也算是套出来一些。
0: 他怎么说？
1: 他说当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就不太好，他们车经过山洞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兔子，兔子被压死了，结果晚上就出了车祸。
0: 还说什么？
1: 对了，我当时提醒他要注意不能疲劳驾驶，他跟我说他当天一点都不累，平时开十几个小时的路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那天开出去不到两个小时就出事了，主要可能是因为下雨路滑。就这些。
3: 门口有侦缉队的特务守着，伤员可以确定是熊健了，但是究竟基地在什么地方呢？从雾都出去左边是大足线，右边是嘉陵江，都不可能啊！还是两个方向，会是哪一边呢？
1: 他们车经过山洞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兔子。
3: 出雾都能通过汽车的山洞，只有格勒山。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来啊！
4: 别无脸的，这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去！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 公共的人手大部分喜欢的饮的茶，
2: 饮饮泉，三伏天按照身体，
1: 三伏天晒背下热气打着。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要跟您说。我刚刚听孟凯说的，说孟小姐要嫁人了。
1: 哦，嫁谁呀、啊？嫁外地，还是嫁吴多？
2: 逗你玩的，舅舅。你看，心里还是惦记着孟小姐的吧？
1: 你这丫头，这种玩笑也能跟舅舅开？
2: 哎，您看看，您跟孟小姐，男未娶，女未嫁，又是你情我愿，好好在一起多好啊！
1: 别提了，舅舅只能把这段感情当一个美好的回忆。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说着说着说我了？你的事儿呢？跟孟凯怎么样了？
2: 我跟孟凯好着呢，您放心吧，我可比您胆大，我是一定会嫁给孟凯的。
1: 那就好。
2: 哎，舅舅，我今天还有一个正事要找您呢。
1: 说。
2: 您认识一个叫李文斌的爆破专家吗？
1: 知道，工大毕业的，怎么了？
2: 这个李文斌前几天失踪了，他女儿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现在急得不行，整天以泪洗面的。我想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这个李文斌的下落。
1: 没问题，回头我让人帮你查一下啊。
2: 谢谢舅舅。
1: 雪雪，舅舅在这儿还得唠叨几句啊。现在外面你看这么乱，你一个女孩子出门要小心点啊，别什么事都管。
2: 哎，舅舅，您这也太唠叨了吧。您可千万别忘了帮我问问那个李文斌的下落啊！还有，没什么事儿啊，多去找找孟小姐啊！我先走了，舅舅，舅舅再见。
1: 哎呀，这话一个脾气。

0: 你们两个怎么样？
1: 没事。今天晚上的事情，不许说出去，否则军法从事。
2: 是，夫人，请问是。
0: 这车我还敢坐吗？

0: 你厉害，掌柜的让我转让你，说这批货就老头亲自去办，你就放宽心吧。
1: 好，那就预祝你们买卖成功。
0: 肯定会成功。
2: 这就是敌人爆破员培训基地的准确位置，上级要求我们必须摧毁这个罪恶煤炭。
3: 可这里边全都堆放着烈性炸药，很容易发生连环爆炸，而且咱又没有援军，这仗可怎么打？
2: 虽然咱们人手不够，但是可以智取。
4: 好，
3: 是，
4: 来，我们进行一下分工。

0: 啊，什么？啊，送急眼的。庄姐，哦对，来，给王彪。啊，怎么才送了？嗨，
1: 这不那边塌方了吗？这紧赶慢赶的，水都没喝，还是晚了几个小时。
0: 上车检查。哎，
2: 长官，辛苦了，抽支烟啊。
0: 赵峰有令，执行时不能抽烟。
2: 对对对对，
0: 好。
2: 不过，你这烟盒都挺别致的。
0: 喜欢，没事。哎，长官。 这里边到底关了多少人啊？啊，吃这么多东西，前两天刚拉了两车货。
3: 老兄，开好你的车，
0: 别问那么多。哎，瞧我这嘴。
3: 王排长，检查过，都是粮食和副食品。
0: 放行。
3: 哎，谢谢啊。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送给我们的。
2: 送的是大米和白醋。
3: 怎么容易？
4: 我问你，你们这儿警备队有多少兵力？学员有多少人？
5: 长官，我不敢说了，我就没命了。
4: 不说你更没命。我这兄弟脾气可不好。
0: 二叔，这个萝卜就是你的下场。
5: 我说，前面营房住的警官司兵，后面那平房是学员宿舍和用来教学的。

0: 活起来，别让他们怀疑，注意警戒。
1: 是是吧。
0: 你放回去，我副组员沈茂，你去安防炸药，并且找到炸药库。
2: 明白。
0: 大家注意，一定要速战速决，切不可恋战。5分钟后，在这集合。
3: 行动。
4: 是是。
5: 哎，你怎么不动？
6: 不动了。

0: 队长，真有你了，连陶哥的迷魂枪都用上了。
1: 咱们人手不够，不用点江湖手段，这仗怎么打？
2: 队长，
1: 怎么样？
2: 喂，来，警卫小队全报销了。
1: 漂亮。
2: 队长，
1: 怎么样？我这有
0: 猫。都好了。
3: 山猫呢？
4: 山猫去找弹药库了。
3: 哎，
1: 队长，山猫走这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吧？这小子机灵着呢，猫有九条命啊。
2: 队长，不行，
4: 不能引爆。
1: 为什么？
4: 我们想找点烈性炸药给他们加点料，没想到那个房间里面关着十几个专家。
1: 专家？我们找了这么久，没想到被敌人关在这儿了，必须把他们救出来。
2: 你们俩
1: 跟我去，其他人在这儿，随时准备出发。
2: 是
3: 是是的。

你说什么？我们军行动队怎么会冒热去呢？你他妈给我坚持5分钟，援军马上就到。

0: 喂，稍等一下，电话接通了。来，说，什么？基地被毁，学员死伤一大半，
1: 完了，全他妈完了，宋主任。
0: 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么绝密的事情，罗文昌不知道，徐子健也不知道，我连你方孟凯都没有告诉。共产党行动队怎么会知道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1: 会不会是基地内部的人走漏消息了？
0: 不可能，基地所有人员是我亲自挑选和审定的，对党国绝对忠诚。
1: 这很难说的。 人心难测，家在难防。
0: 是啊，人心难测，家在难防，防不胜防。这个内鬼到底是谁？

0: 全体都有，向大理和船娃子致敬。这可是好，老子记下了，早晚要跟这帮龟孙这么算。
1: 刘秘书，请禀告局座，基地损失不大，我们预防在先。损失了几排平房，伤了十几个士兵。是，对，就这样。那军费和炸药的事情，局座亲自跟我说。10点。好的，那我就在办公室恭候了。
2: 报告官，这是国防部新来的急件，你去趟警察局，亲手交给王局长。是。
3: 李正，
2: 孟总。
3: 罗司令。 别司令，该叫啥叫啥啊！姑父，哎，这就对了吧？那个最近啊，轩轩的心情不错，你们俩好好处啊，差不多就把事情给办了。轩轩有了着落，我这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了。
2: 这目前国共两军正在决战的关口，我看我这事儿再往后。
3: 推一推吧，不着急。哎呀，看出来你小子这境界还挺高的啊。行啊，那就不急不急。哦，对了，上午我到这个守备仪式视察公务，中午到家里来陪姑父喝点酒，我有话对你说啊。
2: 哎，我知道了。
3: 哎，你这干嘛去啊？
2: 哦，宋专员让我去警察局送份文件。
3: 行，你忙去吧，我去了。
2: 哎，姑父再见啊。

0: 林秘书。
1: 哎，方副官，你怎么过来了？
2: 王局长呢？
1: 他不在。
2: 这个是宋专员让我给他送的密件，那麻烦你转交给他吧。
1: 嗯，好的好的。
0: 行，那我走了。
1: 行，
0: 好，拜拜。
3: 三姨太。
4: 啊，孟凯，你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到这儿来了？
3: 罗司令叫我来跟他一起吃午饭。安娜·卡列尼娜，这书恐怕不太适合中国女性看吧？
4: 孟凯，你还是留过学的人呢，不至于这么保守吧？
3: 我是怕你中毒太深，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呀。
4: 我看啊，你肯定看过这本书，否则怎么这么有感而发呢？
3: 这本书真正影响的是企图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高官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邂逅了年轻的伯爵劳伦斯基，并且相爱，不顾一切的私奔。可是最终沃伦斯基还是遗弃了安娜，逼得安娜卧轨自杀，以身示爱，也可以说是以身抗爱。
4: 这有什么不好？我崇拜安娜·卡列尼娜，她敢于追求自己人生的幸福，爱得疯狂，恨得极致，太罗曼蒂克了。安娜是我的偶像，我喜欢她说的那句话：没有爱，不宁死。
3: 三姨太，您别忘了，天宇尸骨未寒。希望你不要不计后尘。
4: 哦，我倒是忘了，罗文昌是你的姑父，我还忘了梅林就是死在你手里的。好啊，那你就去告发我呀，让罗文昌把我也沉进江里，正好和田宇也做个伴儿。

0: 方公安，你让秘书室通知下去，明天上午9点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一个秘密会议，雾都的军警监测首脑必须参加。
1: 是，会议内容是什么？
0: 到了就知道了。
1: 需要带汇报材料吗？
0: 不需要，带着耳朵就行。
1: 是。
2: 明天早上9点，总机关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3: 具体内容是什么？
2: 他口风很紧，现在还不清楚。明天一走，
3: 坐什么车？
2: 黑色的雪佛兰轿车。
3: 好，我知道了。
4: 冰箱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让我跟你在一起。
2: 会有这一天的，就像你曾经说的，那帮人总有一天会垮掉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满世界去旅游，哪好玩去哪。
4: 那说话算不算数呢？
2: 骗你，我是小狗啊。
5: 那就拉钩吧。
2: 拉钩就拉钩。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好。
8: 那个海妹，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路又不是你家开的，倒是你们俩众目睽睽之下打情骂俏，还这么亲热，不觉得有伤风雅吗？
8: 董海妹，我跟秦轩其实早就是男女朋友了啊，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9: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要跟他说这么多？
7: 什么关系也不用告诉你啊，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别那么早下结论。
10: 哎，小姐，主墓中原，中原的鹿肥吗？
7: 什么乱七八糟的，安娜，不会用词儿就不要乱用啊。
10: 那他一会儿是葡萄，一会儿又是鹿啊，那到底是什么？
7: 就是一只忘恩负义。

0: 白眼狼。
1: 海妹，海妹，你听。
2: 方孟凯，我生气了，你跟董海妹说的太多了。
1: 不是，那个秦轩，秦轩，秦轩。
3: 到了。
4: 要不要明天上午在小熊温泉宾馆召开会议？黑色雪不然叫上
3: 明白。

0: 宋吉刚是蓝岩计划的首脑人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只有干掉他，我们才能有效阻止这罪恶计划的实施。
1: 这个宋吉刚搞爆炸基地，牺牲了我们好战友大力，我他娘的都恨死他了。
0: 此人老谋深算，我们几次行动想干掉他都被他给逃脱了。根据我们内线报告，宋吉刚明天上午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会议，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2: 大江同志，你放心吧，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你就说怎么打吧。
0: 我们下面具体说一下行动的部署。宋吉刚预计明天上午8点半到9点之间会到达小泉宾馆，我们就在这里6点钟提前设置埋伏。这距离宾馆的距离1公里。
3: 怎么在这儿？后山的山腰上打伏击不是更好吗？
0: 这距离宾馆的位置非常近，军警的警惕性会大大降低。
1: 老廖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0: 这儿是小泉宾馆，我们就在这片小树林设下埋伏，得手以后便于撤退，而且这儿距离开会的地点非常非常的近，不担心宋吉刚会赶到。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同意廖大将同志的看法，从地形上看易守难攻，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0: 好，那么我们再说一下第二套方案。
1: 啊，还有第二套方案啊？这第一套方案已经相当完美了。哎，我敢断定这一次宋吉刚他死定了。
4: 你小子，为了保证这次的行动万无一失，廖大将同志特意部署了第二套方案。
1: 行，我听领导的。
0: 如果第一套方案执行上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就在他回城的路上干掉他。这第二套方案就由杜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大家看啊，这儿是清风口，到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打埋伏。
1: 明白
3: 明白。
5: 好，起来。
6: 侧水，您找我。
7: 方副官还没下班，
8: 有几份材料需要汇总，我加个班。
7: 很好，我们现在出发去小泉。
8: 什么？现在？
7: 对，现在，马上。
8: 是。

0: 宋吉刚临时改变行程，方孟凯必须尽快想出办法确保刺杀成功，他只能见机行事了。
1: 真是对不住大家，这么晚了把各位请过来开会，都是地下党委闹的。前段时间我遇刺的事情想必各位都听说了，现在共匪是防不胜防啊，连罗司令都敢抓，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各位都是党国的精英，雾都的长官要是受点闪失，我无法向总裁交代。
2: 主位，宋专员考虑得非常周到，这雾都的地下共党组织啊，把数韭菜的，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怎么搅也搅不净。这让我想起我女儿萱萱读的一首什么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司令不是那个意思。
2: 咋了？老子就是这个意思。
1: 罗司令的意思我懂。我们前段时间对地下党的清剿的确没有伤到他们的筋骨，所以鄙人向国防部申请增加蓝烟计划的所需经费和补充军力，总裁已经批准签发了经费银元券179100元，其中搭配银元30000元。
2: 哎呀，这么多钱，很可观的，很可观的。
1: 毛局长说了，蓝烟计划所需经费我们需要多少，总裁就会批复多少，由此可见总裁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啊。另外，我们所需的300吨黄色炸药很快就会运抵。
4: 宋专员，那基地不是已经炸了吗？
1: 炸了还能进，人有的是，实在不行就用人肉炸弹。
0: 没有机会让方孟凯通风报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争取新的机会。
1: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蓝烟计划一旦实施成功，雾都的兵工厂和所有的重要设施顷刻之间就可以变成一片废墟，
5: 即便共军打过来了，留给他们的也是个烂摊子。
1: 我相信共党在一年之内根本无法恢复生产。
4: 宋主任，那我们下一步是怎么安排的？
1: 各位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1: 那就烦劳各位今晚呢在这里休息，你们太太那里只好说对不起了。
6: 太太。
7: 各位长官，宾馆给大家准备了宵夜，请大家移步餐厅吧。
1: 好了，请了。
2: 诸位，我提议这杯啊，咱们敬宋专员，致祝咱们的蓝烟计划圆满成功。
1: 走，
2: 随便吃随便吃啊，今天不醉不休，好不好？
1: 来，
2: 花献佛了。
7: 老师，我替您。
8: 孟凯啊，我觉得基地被炸肯定有内鬼在作祟，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做的？
7: 专员，您的意思是怀疑我们的内部有共党的奸细？
8: 方孟凯，你在跟我装傻。
7: 宋主任，您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都这么久了，您还是不信任我，对吗？没问题，您要是还不信任我的话，现在就可以叫人把我抓起来。
8: 你以为我不敢吗？把你抓进去，坐几天老虎凳，再灌灌辣椒水什么的。
1: 来人！
2: 到。
7: 喝醉了，还是听了什么人家谗言啊？
1: 去，到楼下给我拿瓶白酒上来。
2: 是。好，喝白的。好，来来来，咱们干掉啊，一起喝白的。
9: 来来来，
2: 喝
9: 白的，喝白的，
2: 喝白的，喝白的过瘾啊！来。
1: 年轻人，沉不住气。我跟你开个玩笑吧，嗯，
2: 来，继续给我喝点啊。
1: 干掉！
7: 啊，宋哲元，您的心爱的女人被别人抢走了，是什么滋味
1: 啊？反正这心里头。不是滋味，难受。今天晚上你多陪我喝几杯，嗯，
7: 没问题。
10: 来，我提议咱们敬司令一杯，来，来，一块儿，来。
2: 好。

会是江团。虽然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肯定已经意识到基地被毁和我有关。但愿刺杀能够成功。

0: 伤哭。能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
8: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9: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0: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3: 应，
11: 这一切都是你有设计。
14: 为什么要回五座城？
1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15: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6: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局长，不对啊，咱们天门亮都到了，宋局长的车到现在都没进过这儿。
1: 这个老狐狸很有可能前一天到了小泉宾馆。
0: 现在怎么办？
1: 第二道方案，请封口设伏。
0: 是，
1: 走。

0: 吃过头了，收拾收拾东西回城吧。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您是在房间吃还是到餐厅去？
1: 不吃了，昨天晚上酒喝太多了，胃也忒不舒服。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应该吃点了，喝点稀饭暖暖胃。您这岁数，应该注意保养了。
1: 你真体贴人，我要是有女儿啊，非嫁给你不可。
0: 走吧，去餐厅。

0: 你们俩都听好了，等宋继刚的车进了附近圈，靠近了再打，明白吗？
1: 是。

0: 行了行了，别跑了，听不到行了行了。歇会儿。这些卫兵的体能真够差的，就这么点路我都跟不上。就算他们体能好，被你绕来绕去的也给绕糊涂了。看来这次共产党想置于我死地啊！
1: 可能宋专员平时做事情太狠了吧，逼得别人无路可退了。
0: 怎么，你也这么认为？老师，是在找这个吗？
1: 可惜我宋继刚聪明一世，没想到今天要落到自己学生手里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也不怕玷污了你少将的名号。当时在香港，你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栽赃陷害，逼我回雾都为你所用，对吗？我为了完成任务。
0: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的这种不得已可以说是毁了我的人生，把我卷入这种混乱的局面。我刚才真后悔，带着你一起逃亡啊，否则我不会落此下场。
1: 老师，你是怕山里有埋伏，带着我当人质吗？
0: 你不也是假装掩护，等着我回来拖你吗？
1: 彼此彼此吧。
0: 我现在就可以断定，我几次遇刺，包括基地被炸，都与你有关。你有证据吗？我没有。但是你小子太聪明了，任何的蛛丝马迹在你手里，都能成为有用的线索。真是人才！可惜啊，我白白带了你这么多年，看来今天要分道扬镳了。
1: 我感谢老师这些年在学业上对我的培养，生活上的照顾，说实话，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敬重的兄长。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放着香港好好的学问不做，非得跑到雾都来为国民党卖命，祸国殃民。
0: 我来雾都是总裁钦点的，我不过是平民百姓，承蒙总裁一路提携官至少将。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根本就是愚忠，
0: 你知道个屁！想当年我跟随校长南征北战，打过多少仗，身上挨过多少枪子？
1: 当年我也是国军的少尉。

打鬼子的时候，枪林弹雨也没少受伤。可现如今，蒋介石打的是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

敌人援军来得如此迅速，令方孟凯措手不及，绝不能让敌人识破自己的身份，想全身而退就要铤而走险，他必须当机立断。

0: 宋专员，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小子懂不懂规矩啊？
1: 司令，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宋专员，宋专员他，
2: 宋专员怎么了？
0: 宋专员死了，
2: 他在小泉附近
0: 遭到了共党行动队的伏击，死了。
2: 小泉附近？
0: 对对对。
2: 幸亏老曾跑得快，司令，宋专员是国防部派来钦差大臣，这下搞大了。
0: 哎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方孟凯找来问问呐！不是，方孟凯也中弹了，现在正在快人医院抢救呢，
2: 留住活口，快去医院。
0: 是。

0: 哎，你来干什么？爸，孟凯怎么样了？
1: 正手术呢，是死是活不知道。
2: 爸，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救孟凯，我求求你了，你也得把孟凯救活，我求求你了。
3: 别着急，司令已经下令了，让医院必须一切代价抢救。
0: 舅舅，方孟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
1: 说什么呢？方孟凯命大，他不会有事。
3: 罗小姐。
4: 你别难过了，这好男人不多的是吗？富贵由命，生死在天呢。这阎王爷要是收房孟凯的话，那谁也打不住啊。钱耀祖，你给我闭嘴！钱耀祖，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祭奠我的男人。杜海妹，方孟凯什么时候变成你的男人了？
1: 活着是你的，死了可就归我了。胡搅蛮缠是不是？
4: 哎，你这人，我可是帮你，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你才是狗呢！
1: 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什么死啊活的，人还在抢救呢。嗯，怎么样，罗司令啊？
4: 人是救过来了，真悬呐，差一点就打到心脏了。
1: 哦，好，抢救过来就好。啊，抢救过来就好。
3: 这子弹呢？
4: 是。
1: 司令，这个子弹我要拿去当证物。
0: 抓紧查，不要放走任何一个嫌疑人。
1: 是。
0: 院长，你给我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务必使方孟凯早日恢复。
2: 这没问题啊，可是他失血太多，我们医院血库的血浆不够了。
5: 哎，
2: 我
5: 会救我的。
0: 行了，抽血也轮不到你们，我手下的兵多的是，都不管。
6: 到警卫连，
5: 带一个排过来。说，你为啥不按方案行动？
6: 队长，当时情况有变化，我怕贻误了战机，所以我就先开枪了。
5: 你还在这狡辩！

0: 就是因为你提前开枪，十拿九稳的行动，结果又让宋金良给跑了。
1: 队长，我错了，对不起。
0: 你错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内奸。什么？你给我看着他。 出去了，队长。哎，否则你还是抽我的血吧。我跟孟凯啥关系？怎么轮不到他呢？不行，你是B型血，他是
2: O 型血。医生，我血多着呢，给我多抽点。那可不行，只能400 CC， 不能再多了。哦，大夫，那外国人的血，中国人能用吗？不管是哪国人，只要血型一样，就都能用。
3: 好，那我的也查一查，说不定我的血方先生也能用。
4: 韩梅啊，
5: 嗯，
4: 这个抽完血之后要回去多喝点红糖鸡蛋水。
5: 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抽吧。没法交代啊，这事。
6: 司令，你看着，我给你这找找找回来。
5: 报告，抓到嫌疑人了吗？
6: 我去现场勘察过，肯定是共党行动队所为，但是他没进山，我们就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抓呀。
7: 夏总，抓不到凶手，国防部革我的职，你这个行动处长也到头了。
8: 司令，您听我讲啊，这件事情虽然是共党所为，但是我怀疑咱们内部也有内鬼。
9: 夏总，说话要有证据。
5: 这么绝密的会议，共党行动队怎么知道的？赶紧去查一查。去啊！你听我讲，卑职认为啊，想尽快破案的话，一定先拿一个人开刀。
7: 谁？方孟凯。
5: 方孟凯。
7: 对，
5: 你们想啊，方孟凯最了解宋庄园的行踪，而且宋庄园生前多次叮嘱我要对方孟凯多加防范。这方孟凯开枪自伤，也不是没有这可能的。
7: 你说他开枪自伤？那我问你。
5: 他为什么不打胳膊不打腿，专门往心脏打？就差一公分。你来个自伤给我看看啊！反正我是信不过的。
7: 再说了，枪在他手上吗？他手里没枪怎么自伤啊？
5: 对，枪是不在他手上，你但是你
7: 钱耀祖，我知道你一直在追求着萱萱，在党国要员被害这件大事上，你敢公报私仇陷害他人。
5: 惹急了，老子崩了你！
7: 再见，再见，听我说，咱们宁愿信其有，啊，彪子，这样，明天一早你带着监听设备到医院去，方孟凯一旦醒来，立刻排查。
5: 是。
7: 啊，去吧。司令，
5: 这小子绝
7: 了。方孟凯这件事情，排查一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0: 就是这样，又让宋继刚给跑了。白远，这几次的行动，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三所子都出来捣乱，这次的行动还是你亲自部署，结果又失利了，所以我怀疑三所子就是内奸，我已经找人把他给看起来，当然，我也有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
11: 江南，你先坐。
3: 行动失败了，确实很可惜。不过，这个宋继刚也是诡计多端，防不胜防了。现在就说三所的是内奸，难免太武断了，一切要以事实说话。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宋继刚死了。
5: 啊，死了！
3: 我爸亲口说的，还能有假？
11: 终于把这个恶魔给铲除了。
3: 太好了，不是，他怎么死的？不是你们打死的吗？不，他死在哪儿？清风口啊，孟凯还受了重伤呢。
11: 啊？
3: 一定是方孟凯打死的，他自己也被宋继刚给打伤了。樱桃，方孟凯现在情况怎么样？子弹离心脏只有一公分。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医生在给他输血治疗。不过医生说他身体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
11: 那就好。以宋继刚这么高的职位，
1: 就算是我们打死的，敌人也会怀疑我们有内应，所以我现在很担心房门开的安全问题。樱桃，你现在就借你们恋人的关系作为掩护，守在他身边，以防万一。
4: 明白了。
5: 这样，特派员，我再让山猫到医院去保护房门开。
1: 好，但是不要盲目行动，以便打草惊蛇，给方蒙凯添麻烦。
5: 明白。
6: 你来干什么呀？送饭啊。你呢？用不着你了。
7: 二位小姐，上方有令，闲人不得入内。
6: 我是闲人吗？整个雾都可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呢。
8: 大身上可流的我的血。
6: 孟凯哥，你醒了。
9: 方大哥，好点没？
6: 快让我看看。孟凯哥，你醒了就好，快吓死我了。
9: 真是个柔弱的女学生啊，就是没见过大场面。
6: 就你能，行了吧？孟凯哥，我今天让厨师啊专门给你炖鸽子汤，多喝一点，好好补补。过两天啊，我再去给你买几只老母鸡，全都炖汤喝啊。
9: 鸡还鹅呢，你懂不懂啊？方大哥呀，是失血过多，得补血。方大哥，你尝尝我给你熬的这个特制粥，有红糖、黄芪、红枣，还有冬虫夏草呢。
6: 红糖和大米加起来有什么营养啊？鸽子汤才是大补呢。
9: 来，凯哥，喝一口。喝我这个，
6: 你让开，
9: 你让开。
10: 我现在喝不下，你先放在这儿吧，一会儿我多喝，多喝。
6: 乔小祖，你来干什么？
11: 啊，罗小姐，我们执行任务。
12: 王子
13: 到，
12: 请小姐们先出去。
13: 三位小姐，请吧。
9: 凭什么呀？我不走。
6: 这里是医院病房，有什么任务可以执行的？你们两个人赶紧出去。
12: 罗小姐，这样，我们也是执行司令任务，你不要为难我。
10: 金轩，还没，算了，要么你们先出去吧。
6: 那我在门口等你，有什么事千万要叫我啊。
14: 那我也在门口啊。

0: 你小子命还挺大啊，方孟凯，宋专员是不是你杀的？你说什么？宋专员他怎么了？他，我告诉你，你的主子被人枪杀了，一命呜呼了。
1: 我老师他怎么了？死了。
0: 你别再演戏了，你老老实实交代，我可以饶你的死。你说什么呢？宋卓源是我的恩师，他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可能会杀他呢？你凭什么说我杀了他？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啊？证据得需要你自己找吗？
0: 小泉宾馆的会议是高度保密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临时更改的，共党怎么会知道？即使你没杀人，你有通共的嫌疑，你说吧，把你昨天的一天活动老老实实给我交代出来。
2: 清者自清，
0: 有什么你要问的，就问吧。
2: 自清是吧？好，
0: 你昨天上午都去了什么地方？
2: 昨天上午8:15。
3: 宋专员让我报一份密件送到警察局交给王局长。8:20，我在院子里上着车，当时还碰见了罗司令。
4: 嗯，早上的确见过他。
0: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
0: 开车去了警察局，王局长他不在，我把密件交给了他新来的秘书，当时是8:47。

0: 谁能给你证明？
1: 之后我就开着车返回了司令部。回到司令部之后，我在大厅碰见了西亚科的秘书斯仁洛。他当时跟我说，学府司令今天上午有个会议，大概是10:30的时候，他要去给他送份文件。我碰见他的时候是9:15，之后我就返回了办公室，抄写了几份文件。
2: 中午呢？
1: 罗司令让我中午到他家吃午饭。我在他家花园里面遇到了他的三姨太，他正在看书。当时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是11:20。
2: 下午呢？
1: 下午我一直在宋专员的办公室跟他在一起，哪儿都没去，一直到晚上直接从办公室去了小卷饼馆。
3: 钱耀祖真是个笨蛋，竟问些狗屁问题。我亲自去审，不信我找不出问题。
2: 哎呀，听起来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啊。但是方文凯，我告诉你，我早晚会把你查出来。
0: 司令，
3: 出去。啊，出去。哎呀，孟凯啊，
1: 伯父，
3: 我真没想到啊，你会死里逃生啊，辜负我昨天下了死命令。医院用了德国最高级的药，才把你从死神那儿给捞回来的。
1: 谢谢姑父的救命之恩。
3: 孟凯啊，姑父一直对你很器重。你实话告诉姑父，宋庄园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如果真是你干的，没事儿，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把事情摆平就算了。我找一个替死鬼，一枪给他崩了，我保证你相安无事。
1: 司令，要真是我干的，我一定直说。我怎么可能会去害我的恩师呢？我害谁也不会去害我的恩师啊，对吗？在香港的时候，为了救他，我是九死一生。现如今共党想要他的性命，还是我第一个把他拉下车的，否则的话他早就没了。后来我们在山上撞了埋伏，恩师不幸身亡，我连祭奠他的机会都没有。你们就怀疑，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实在是让我太伤心了。
3: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在隔壁房间都听到了。你说啊，你每到一个地方，遇到什么人，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精确到不差几分钟。虽说看上去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可是我总感觉。这怎么有点像精心设计的一个局呀、啊？
1: 司令，你可能有所不知，记住自己所有的行踪和时间，是我的恩师宋启刚先生在香港的时候就谆谆教导我的，所以这些年以来，我逐渐的就养成了习惯。
3: 孟凯啊，我罗文章一生是阅人无数，我经的事情老了去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聪明人，千万不要静静不吃，吃罚酒哟。我真不忍心看到你惨遭皮肉之苦。
1: 宋专员对我那么好，那么的器重我。

0: 你还敢跟我开玩笑？
1: 你放开！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满口势力，百般狡辩。
0: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你要是真的认为是我害了宋传元，你就该讲了。正好，我可以去陪我的恩师。

0: 巧妙地避开了杀人，改用害字，成功转移了罗文昌等人的注意力，使涉及自己的事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1: 司令，我看这事儿可以排除方孟凯了。
2: 这小子是又硬又滑，虽说没有什么破绽，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3: 司令，要不我们抓紧重新拷问，我怕他不成。
1: 不行，方孟凯的身子这么弱，如果他扛不住，到最后咱们连个活口都没有。
4: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想跑他也跑不了，以后再说吧。
5: 小总，你赶紧查清方孟凯昨天的行动轨迹，把枪找到再说下一步。
3: 是，属下马上去办。
6: 老爷，
5: 啊，
6: 你找我啊？
5: 来。老三啊，上午到哪儿去了？
6: 我闲得无聊，跟着小翠到街上逛了几家商号，买了两身旗袍。回头我穿上给您看看，看合不合身。
5: 合身合身，你穿什么衣服都合身。
6: 你看你又在敷衍我，真扫兴。
5: 我说的是真话，你这身段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穿衣服更好看。
6: 一点也不幽默。
5: 见过方孟凯没有啊？
6: 我昨天看见他了，我在花园看书，他来了，我们俩还聊了好一阵儿列夫托尔斯泰呢。
5: 托什么什么什么泰？你说的是不是松爱玲医院那个外国专家呀？大胡子、蓝眼睛、高鼻子，一个秃头，长得跟妖怪似的。
6: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5: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呀？老子跟你说正事儿呢。方孟凯跟你几点见的面？
6: 11点多吧。
5: 你们说什么了？
6: 说了好多。我跟他说，我崇拜安娜·卡列琳娜，渴望得到爱情的真谛。怎么了？说这些也犯法呀？
5: 回去吧，歇着。
6: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5: 这是方孟凯跟你说的？乱七八糟
7: 了。宋继刚死了。
6: 宋继刚怎么死的？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5: 秦耀祖跟我说你跟宋继刚有私情，我不信。
1: 看来不假呀。
6: 秦耀祖这个龟孙子，他敢跟踪我？
5: 跟啥子去了？
6: 老爷，那你说宋吉刚约我，我要是不去，他又是您的顶头上司，那他这个钦差大臣还不会处处跟你作对啊？哎呀，老爷，我呀去给他找几个药。

0: 了解，这样他就不会打我的主意了。再说，咱们抓住他的把柄，他要是再敢骑到老爷的头上，就把他正事儿不干去逛窑子的事儿捅到上司那儿去。
1: 金凤楼的事儿是你出的主意？老三呐，你怎么不早跟老子说呀？我可以帮帮你哟。
0: 老爷，我不是想在你面前表现一下吗？想把事儿搞得再大一点儿。可是没想到宋吉刚这么快就去见阎王爷了。
1: 宋吉刚是死有余辜啊。行了，老子，这一夜咱翻过去了。老三，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是敢做半点对不起老子的事儿，我就让田雨来把你拉走。走吧。
0: 是，老爷。

0: 你还知道我是三姨太，滚开！
1: 三姨太，你怎么来了？
2: 你说呢？谢谢你的关心啊！别自作多情了。你说，宋吉刚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我们中了埋伏，他被共党的行动队给打死了。我当时想救他来着，但是没救下来。
2: 他死的时候，你在不在身边？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三姨太，人都已经死了，你问这些还有什么意思？罗文昌最恨别人给他戴绿帽子，我劝你啊，还是别惹火上身了。
2: 方孟凯，你以为我卢小婉不守妇道，在和宋基刚偷情吗？
1: 你自己跟我说的，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你的偶像。
2: 你错了，方孟凯，我告诉你，我不是安娜，宋吉刚也不是涡轮夫妻，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初恋情人，你懂不懂？
1: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2: 抗战的时候，我参加了青训班。 宋吉刚是我的教官，后来我们相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宋吉刚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你必须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我要为他报仇。我们真的是中了共党的埋伏，我拉着老师往山上跑，没想到山上也有埋伏，我被他都中弹了。 我算是命大，子弹擦着心脏飞过去，他真就这么走了？
1: 三姨的，我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人，老师带我摁住。

0: 无神，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我可以向你发誓啊。
1: 可罗文昌说，是你杀了苏金哥。
2: 我杀了苏金啊？这怎么可能呢？
0: 我总不可能杀了我自己吧？他们这么说我，你问他们拿证据啊？
3: 当时你在场，什么情况？
4: 当时我们中了共党的埋伏，
5: 王副官命令我们带松川岩突围，他来掩护。追我们东躲西藏就跑散了，再后来我们听到枪响，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风风官和宋三爷已经被打死了。哦，风官还有一口气。
3: 好了，你下去吧。
4: 是。
3: 司令，如果不是卫兵及时赶到，方孟凯肯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6: 卢小万，我问过了，方孟凯昨天中午去世到我们家去了。
3: 司令，您不是约方孟凯吃中饭去吗？
6: 哎呀，别，那守备医师的王师长他留下我喝酒，盛情之下我怎么推呀、啊、所以我没敢回来嘛。来，子健，马上把沈璐叫来问一下。
3: 司令，您有没有想过会议通知是5点钟才发的？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去查方孟凯白天的行踪，有必要吗？
6: 对呀、
1: 啊，看着血淋淋的，吓死人了。
7: 是啊，就差1公分。要我说啊，还吃什么官饷？保命要紧，干脆啊，辞职回家算了。
0: 那不行，我还得替老师报仇呢。
7: 这老天爷不会次次都护着你，这种事情他就不能有下次。
0: 死一次和死两次没有什么分别。
7: 别瞎说。那你好好休息，那我先去忙了。
0: 谢
8: 谢。抓去。
1: 钱耀祖，你为什么抓方孟凯？
8: 方孟凯涉嫌杀害宋川。
0: 钱耀祖，抓不到真正的凶手，拿我做顶缸是不是？
8: 少啰嗦，抓去。
1: 钱耀祖，你凭什么抓人？
8: 三姨太，我劝你少干涉军，要不然司令会不高兴的。
9: 带走。
10: 是。
11: 不行，他是重伤，把病人带走会有生命危险的。
12: 少废话。
13: 干什么？
12: 带上你急救仪器，跟我们一起走。

0: 南政策对中国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1: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6: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干了！
1: 有您，胜利之本呀！
7: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0: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唱？
3: 中心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5: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6: 中国人都咱们跟地方人饮茶，
7: 饮冷泉，三伏天安个身体。
6: 三伏天晒背上，日一大早。
5: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2: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0: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3: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4: 茂念青的手绘摩旅地图上，桂林到乌鲁木齐，父女俩骑在摩托车上，他画得歪歪扭扭，东南至西北的曲折线条上，宛如一只蚂蚁穿越密密麻麻的地名，在风雨沙尘间行进。
0: 有些人的诗与远方只停留在计划或是想象里，总有等不到的、有空准备不齐的行李，或是缺乏说走就走的勇气。2023年7月，盛夏蝉鸣，期末落幕，轰的一脚油门，沈伟东搭乘刚放暑假的女儿茂念青，从桂林出发，骑着摩托去新疆，一场随性而起的亲子远行就此启程。
4: 茂念青问我今天我们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骑车走着看，哪里好玩就停下来。吃完米粉又骑了一会儿，我们开始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摩托车开进山里，忽而缓慢上行，忽而疏忽下滑，像乘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1: 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刚好休年假，第二天要放假，他对看书可能当时没有兴趣，我说那么我们是不是骑着车去游泳，去游泳就想到了猫耳山，猫耳山的水很美嘛，我们说就简单的去了。当天的想法，我们到新安县，如果他想回来我们玩一下就回来了。之前他看了有一本书叫《新疆寻宝记》，他看了以后对新疆是有感觉的，那么我呢可能心里也是有这样的念想，往西北走，也没有说做什么准备，也没有想到我这一路会到什么地方，就是一路走过去了。
0: 2026年4月，一本记录着沈伟东与女儿茂念青这场没有计划的图书《骑着摩托去新疆》，由广西

0: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跟着作者的文字导航，从桂林市七星区往临桂区方向，从321国道开始，与父女俩一路穿行湘西雪峰山，跨越漓江与乌江流域，途经重庆，翻越巴山秦岭，横穿400余公里祁连山脉，最终从星星峡驶入新疆腹地。山峦叠翠的西南秘境，苍茫辽阔的西北戈壁，暴雨突袭的峡谷，忧喜兼程。这场独一无二的亲子远行，在《骑着摩托去新疆》一书中絮絮铺陈。
1: 陈伟东的文字功底深厚，他写山河，磅礴处见天地格局，细腻处见人间温柔。全书以一场万里摩托亲子旅行为脉络，从西南秀山丽水一路驰骋到西北戈壁雪山，把祖国广袤疆域的山河气象生动铺展在读者的眼前。大处是祁连辽阔的山河壮阔，小处是落花随风枝叶簌簌的旅途细节，大小相生，情景交融，文字画面感是人机缘性。
2: 在这本书里，一辆摩托车成为穿越时空代际的充满感应与灵魂的载体，变幻莫测的风景成为触发个体与世界对话的契机，父女俩对世界的探索和世界对他们的迎接成为人与万物双向奔赴的超物质存在。字里行间中，那些朝霞落日、星辰湖泊，那些异域风情、乡音美食，那些从历史纵深走来的金戈铁马，那些飘摇与沿途岁月里的诗句和歌声，还有那些让女儿朗朗上口的40多个地名，那些一想起就心生暖意的上百个场景中走出的陌生人，这一切所遇所得，最终成为作者和女儿对所到之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生命的朝圣与致敬。
3: 我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很艰苦，但是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翻开这本书，像看到了从中国的西南到西北的万里江山图。那这个图我觉得好就好在它是活的、动的，他看到的书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路上闻到了各个地方的气息，那每一条河是不一样的，每一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一路很辛苦，但孩子感觉到很有趣。那么我们一路上碰到了人也特别友善，那么从广西人到湖南人到贵州人、重庆人，我们一路上去都碰到了非常好的人，也吃到了各地的美食。现在回头来看，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我觉得收获很大，对于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也非常震撼。那真是万里河山，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但是在我们在行旅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这个意义，但是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影响，
4: 就像刚才的司机叔叔，他多带了一瓶水随手送给了我们，对他来说只是小小的善举，却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那这瓶水在我们手里也就有2-3块钱变得贵重。你说这瓶水值多少钱？10块？100块？200块？小茂感叹说，多少钱也买不来呀。这瓶水是我们长途摩旅路上得到的最宝贵的馈赠之一。
0: 骑行3600多公里，父女俩在摩托车上有了更多的交流时间，见过的人、发生的事交换意见。骑着摩托去新疆，记录下了他们对话当中的无数陌生人，旅店老板娘的温柔照顾，货车司机的善意帮扶。

0: 市政阿姨细心梳头，沿途路人的暖心宽慰，细碎的人间善意串联成旅途最温暖的光。
1: 爸爸带女儿出去，她头发很乱，就旅途过程中，然后一路上有很多人就帮她梳头发。刚开始到湖南的时候，那个旅店老板娘哈，然后又到了那个吐鲁番的时候，市政阿姨都给她们梳头发，然后包括到了布街，是的善意，这也是被触动的。沈老师这本书，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可以大胆的走出去，很多时候可能会收获不一样的温暖，也不一样的感动。
2: 没有刻意的去引导他，但是他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回来以后，他也会经常想起我们经过的一些地方，比如重庆啊，那个山里我们碰到了的狐狸。那么在川东呢，平原上救助了四只狗。他现在回来以后，他也会想起。这个我觉得对于他的成长是非常好的。他能长江上游和这个黄河是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色彩不一样，光影不一样。还有它的这个气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对中国山河的这种体悟感特别好的，它会有特别切身的这种体验，这个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在学校里或者是在课本里可能他感受不到，那么我们这一路上体会到了人的这种善意，对于他也有很大的收获。他会信任这个世界，信任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向别人能够反馈他的善意，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人的心智的成长还有他的这种认知的这种提升，我觉得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0: 用。景几乎交替发生，这是骑着摩托去新疆所书写的最真实的旅途。摩托车重心突然变高，向右侧路肩倾斜，我右腿没能支撑得住，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摩托车带着我们俩翻下路基，摔倒在砾石沙地里。小猫摔出2米开外，却没有哭闹，第一时间爬过来反复询问：“爸爸，你没事吧？”徒手刨沙，合力抬车，小小的女孩深陷父亲摔倒和翻车危机，她的表现让身经百战的老父亲感
2: 这个路牙翻下去的时候，我是被压住了，可能有片刻的失忆。我一醒来，我就想小孩怎么样，他是不是会受伤？因为整个车翻下来，那个车非常重，有400斤的车。小孩他已经起来了，起来他跟我讲：“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你受伤没有？”然后他第一时间他来问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拍我的胳膊，拍拍腿。哎呀，那这个时候呢，天非常热，太阳光非常强烈，我们俩这个汗呀，我还有血，可能这个手臂上还有血。这种情况下，他和我两个人。抬着这个车，扶着这个车起来，很不容易。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也一样。我觉得就是碰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我觉得是不一样了，就这种情感都不一样了。两个人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在亲子关系中，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
3: 看完这本书呢，对我的触动最大的就是说，我们对小孩子在教育的话，然后最好的途径就是一种陪伴，也就是我们大人一个榜样的作用，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0: 这一趟随性出发的旅程，从未预设任何教育目的，却完成了最深刻的成长滋养。孩子亲眼看见不同流域的河水风貌，亲身感受南北山川的气象差异，读懂了课本里读不到的山河辽阔，更在旅途中读懂人生经历成长。
4: 我觉得这个书它在父亲应该如何跟女儿交流，但它不是一种标准答案啊，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就是在旅途中沉浸式的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陪途中，我们面对问题，一起去解决问题的。比如说我遇到别人拒绝了我，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对待别人给我的善意，我应该如何心存感激和回报？然后我遇到了困难，我该如何面对？也许也有疲惫，也许也有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去找到乐趣，去发现美。那么这些它不是一个灌输，是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把教育太过于抽象。

0: 像话了，现在就是我们回归到一个具体的陪伴当中，父母通过示范性的去让孩子知道如何去面对一些事情，如何去与人交流相处。
1: 在全民阅读的理念里，最好的阅读是轻论，这是一场父子同行的山河之旅，也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书中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实的风雨远行，温柔的陪伴成长。作者用真诚的笔触告诉我们，山川滋养人心，阅读丰盈生命，行走完善人格。读者这是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德读本，能开阔视野，涵养胸襟，培育家国情怀。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0: 骑着摩托去新疆的封面底色是苍茫戈壁，天山云海，辽阔天地之间，一辆小小的摩托载着父女二人向西独行，与封面呼应山。书中写阻力河翻滚着浑浊的浪花，金黄的麦田在河谷铺开，穿行其间看见麦浪摇曳起伏，金黄的颜色在阳光下让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写大海到雅丹地貌，这波光涌动的湖泊和我们若即若离，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好像湖水突然崩陷，渗漏进戈壁沙漠中，瞬间消失。全书没有一幅文字，在脑海里构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沉浸式走完一场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西行。
1: 我们想呈现出来，就是它既有这种大漠，就是荒漠戈壁的那种出力的感觉，又希望有山峦，有戈壁，然后又有新疆的这种特有的一个天空的蓝，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感觉在里面。我们就尝试着走会一些他们的一路上的一些风物，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封面。父女俩骑行在这个戈壁上，其实他在穿越那个无人区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人特别的渺小，能把这个书它的样给读者呈现出来的状态，我觉得基本上能达到了这个感觉。
2: 2023年7月份到8月初的行程，我到整理出来写出来，一个月时间写了25万字。我觉得这个信息，这种记忆啊，它是有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是什么？就是你一旦沉浸到那个场景中的时候，他的这个回忆马上就来了。风的感觉，雨的感觉，阳光的这种刺痛感，它都出来了。在行旅的这个途中，我一直想啊，就是我一直感叹，太美了，觉得中国太美了，那自然特别美。我们到祁连山的山脚下看这个星空的时候啊，但是星空非常亮的时候，就是你人和自然特别近的这种感觉。这个我觉得和这个像一般的去行旅的这种打卡点去旅游，尤其照个相，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0: 过了星星峡，父女俩就进入了新疆，作为此行的终点，也是本书的重头戏。作者沈伟东用24个篇章记录了在新疆的日日夜夜。哈密宾馆楼下的香道夜市，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的无人区，大巴扎里的茶馆，还有月亮美人阿依夏姐姐，以及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人民。骑着摩托去新疆的终点站乌鲁木齐，父女俩决定不辜负这几千公里的骑行，留在新疆好好玩几天。在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之后，作者写

0: 下了这样的文字。
1: 在八号展厅，我们看到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这件织锦面料的护臂上有云气、瑞兽、星纹等图案，织造工艺复杂，是汉式织锦高水平技艺的体现。特别神奇的是，这件护臂上织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几个字。

0: 体现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和天下观。这件1995年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护币，是汉朝治理西域的考古证据，也表明当时西域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8号展厅，茂念青还拉着我去看了伏羲女娲图，这是他在书里看到过的。
1: 一路骑行艰辛，父女俩却从未放弃阅读。小茂带着新疆寻宝记上路，沿路经过的每一个地名都得到了父亲沈伟东最好的解读。这不只是一场旅行，这也是一次生动的沉浸式阅读，真正意义上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骑着摩托去新疆，用一场万里西行诠释亲子陪伴的真谛，解锁成长的万千可能。
2: 把这个行旅和阅读如果能结合起来就非常好。你像比如说我经过西南的时候，非常大的峡谷，那么这边是悬崖，是河流，这边是山崖，那么我们的车往跟前骑的时候，我想到了是什么呢？是汉诗有一句诗，行行从行行，司马迁他从长安经过这里，他的整个骨和筋就串联起来了。我和孩子在车上就背这种诗啊，或者是唱这种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我给他讲是什么山，雪山啊什么之类的，那么我觉得他的体会，他和你的这种共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收获非常大。我也希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行旅和阅读结合起来。
1: 骑着摩托去新疆的责编薛梅告诉我们，这本书4月份上市，5月份再版，不仅长时间霸榜豆瓣新书榜，也成为了上半年的畅销书。这趟说走就走的骑行，把课堂搬到天地间，让陪伴化作最坚实的力量，让行走成为最生动的教育。线上线下的共读活动吸引了大批图书自来粉，阅读群里粉丝讨论热度高涨。
3: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很多读者啊，很主动的给我们画了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章节里面的一些画面，给我们画了很多手绘图，特别有趣，所以当时我们很感动的，因为他们读得很认真。
4: 翻开这本书就像徐徐展开一幅动态的万里江山图，它不是静态画册，也不是旅行攻略，它是一部用长路写诗意，用旅途写成长的文学随笔。更珍贵的是，这本书里藏着打动人心的生命神性之美。只有用真实的旅途故事，让孩子理解陪伴，懂得感恩，学会善良，看见包容。孩子们在暑期读完这本书，收获的不只是风景与故事，更是格局、视野与情怀。
5: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一个为了生计奔波在路上的人。当我读到作者在无人区中遇到抛锚的大货车司机，出手相助，自己掏了500块钱让加油员帮忙找车带去时，我落泪了。一个带着孩子在无人区的风暴中苦苦挣扎的人，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牵挂着落难之人。这份身处风雨仍心怀善意，困境之中不忘悲悯的大爱，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个跑了大半辈子大车的老司机。
6: 父女俩相伴同行，穿越几千公里河山的这一段旅程，我认为是一场顶级的亲子教育，是父亲给女儿无比珍贵的精神富养。我把它命名为爱和摩托车的旅行课堂，以山川风雨为课堂，相互尊重，彼此关照，把小孩养得不娇气不矫情，勇敢独立坚韧乐观，敏于感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就小孩的身心都很健康快乐。
0: 我们抵达海拔3055米的马崖山顶，荒荒游云，寥寥长风，天风卷着云絮在我们眼前铺展。我和小茂凝视着仿佛触手可及的伯格达冰峰，云影漫过，伯格达冰峰忽

0: 明忽暗，这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静静地感受着天地的美好。
1: 这一场父女俩最难忘的亲子旅行并不是终章，在全书的最后，地图上的蚂蚁篇章里，作者给读者诸多番外阅读的乐趣，包括读者们最好奇的小茂旅行日记、铅笔日记画，还有很多读者牵挂的狐狸、狗仔、汗血宝马。一路骑行，一路记录，一路收获，这一段亲子之旅我们相信不会结束，也终将延展得更远。那些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亲历的事，最终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拥有了山川，山川也拥有了我们。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都不管。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3: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30斤啊！

0: 诛仙，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3: 鬼。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置。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象，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10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同时向6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10秒内得到6个全新作品。方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延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

0: 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2: 邓涛，你好。
3: 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2: 郑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3: 好。
2: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具的范畴，它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1: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2: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10个工作日就能快速。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白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动起来啊，是让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2: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2: 那接下来我们换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Yo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吧？
2: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
1: 我很期待。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森涛啊，这个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2: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对吧？许仙这套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2: 没问题。哎，这就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
1: 娘子，近日啊，这西湖的风愈发的寒凉，喝杯暖茶，暖暖身子。
3: 官人这几日只觉得身子沉重，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憩。
1: 娘子莫忧，听说那广西啊，冬日也是暖融融的，绿水青山是常年不凋，桂林山水呢，更是甲天下。不如咱们一起到南。

0: 南方去避寒赏景。
1: 那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等身南下吧。
0: 好，咱们一起出发。
2: 对于来到雨光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0: 什么梦想都可以吗？
2: 当然，在雨光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0: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2: 来吧。
0: 好，
3: 我想上天。
0: 我的天哪！呼哇，李总，雨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2: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0: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4: 就在我七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0: 小涛，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终于上天了。
1: 我们不但要上月球、上火星，我们还要飞出太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0: 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语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 AI 数据会说话，
1: 融入现实物理世界当中，
2: 在全球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3: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4: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动工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6: 与光同尘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7: AIGC 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8: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0: 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生成的一个方式，真的受益匪浅。
1: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奔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2: 没问题。
1: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3: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也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激情。这次的路演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4: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5: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2: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5: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6: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3: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5: 好
2: ，OK。
7: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的执行指令，把一做到一百、一万甚至一亿，高效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创作者，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与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真的初心。

0: 生的脸与汪东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AI 企业超级路演 Doklam。
0: 与汪东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2: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2: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8: 应，
6: 这一切都是别有设计。
8: 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0: 一大早，湖北红岗镇江源村热闹起来。村民王有亮的孙女儿满一岁，当地有小孩周岁打喜的风俗，红印轻轻点在孩子眉间，亲友们则相互抹上锅底灰，祈福孩子平安健康。周岁宴就在这座有着130多年历史的王氏老屋举办，来道贺的亲友络绎不绝，乡亲邻里都主动跑来帮忙，张贴对联，摆桌椅板凳，做饭上菜，热闹却不忙乱。过去村民们丰收或建房时都会相互帮工，人们把这种方式形象地称为挽工，互帮互助的传统延续至今，与红岗镇的王氏家族密不可分。
1: 在湖北省的通山县，在这儿的民居啊，到处都可以看到门楣题字，俗称门楼字。那门楼字呢，大多是与族源族训相关，一方面可以标扬家门声望，同时也可以昭示启迪后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落呢，也有门楣题字，这儿写着叶镇琅琊。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这家人啊是琅琊王氏的后人，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家族的兴盛与荣光。
0: 红岗镇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东南部，与江西交界。全镇近4万人中，王姓就占到了一半。红岗镇王姓源于山东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人才辈出，其中有西汉大儒王吉、卧冰求鲤的孝子王祥、东晋功臣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北宋时，琅琊王氏的一支为躲避战乱，迁居到湖北红岗镇的茅田河一带，所以被称为茅田王氏，至今已有800多年。正在为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录制视频的王可喜，是湖北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茅田王氏第28代后人。他对家乡的古民居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茅田王氏生活的许多村庄里，保留着多处明清建筑风格的古民居。这座始建于清乾隆60年的老屋，是王可喜从小生活的地方。
2: 这个房子啊，原来住的人呢、特别多啊。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要是杀一只鸡啦，炖点什么汤啊，尽管那个汤啊，我们是等得迫不及待。嗯，父母呢？一定会在我们吃之前，隔壁左右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这家一碗那家一碗，别人家有的话也会跟我们端一点，邻里之间呢、特别的温馨。
0: 在这座三重围合式的老屋里，扇左天厨、炽烈秋霜、槐荫满庭等牌匾悬挂在显眼的位置上，他们历经百年风霜，向外人彰显着家族的荣耀。但对王家人来说，这块向内悬挂于前厅中门之上的肾盂匾更有意义。
1: 这块匾的位置很特别哈，它是朝里挂的，
2: 它是说给子孙一个警醒，就你出门

0: 人说一抬头就能看见这块匾。
1: 我们一般说慎行或者慎言啊，慎余是什么意思？
0: 余其实就是多余。有的一个人在言行两个方面，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不该说不该做的不要过界去做，这其实是一个为人处事之学。
1: 所以他朝里卦的这个用意也是希望大家走出家门的时候都抬头看一看。
0: 实际上也含义很深，你家门出了，你就入社会了，入社会之门还入国家之门，齐家治国平天下嘛，是吧？一个人把自己的修养提高了，他与人相处这种关系一定处理得更好，邻里相处关系也就很好了，社会也就更和谐了。
2: 清道光年间，房屋的主人王五溪写下慎余二字，王五溪也被称作易耕先生。他为人仗义，精通医术，常常为贫苦人家施药治病。有一年夏天，易耕先生到河对面的村庄取水灌溉，一户人家认为对自家的水田有影响，与易耕先生发生了冲突。争执中，那家人动手打伤了易耕先生。
0: 这边的子孙听说以后啊，就跑去准备去报仇，沿着这河边看就上去了。上了半路之后，老先来了，说你们青松松干什么呀？哎，听说别人打你来了。老先说赶紧给我回去。一回来以后呢，把子孙呢训斥一顿，像你们今天这么冲动啊，对家族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给家里带来祸患的。
2: 当年秋天，打人者的父亲得了重病，四处求医却不见好转，无奈之下只好拉下脸面前来求助易耕先生。王家晚辈还在为之前的事愤愤不平，听说打人者前来求医，十分气愤，把他们拦在了门外。
0: 易耕先生听了以后啊，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待会儿就来。那一家人呢很失望地走了，觉得老先生估计不会来了。结果呢，家里的子孙呢都不准他去啊，他就在这个厅堂里啊组织开会，说我们住在邻里之间这么一点近，假如是一代一代的，今天打过来，明天打过去，冤冤相报，那有什么时候了得呢？啊，今天就是我们化解恩怨的一个机会，这对我们那个家族不都挺好吗？
2: 晚辈们听后十分羞愧，连夜打着火把护送易耕先生跨过村口的那条河，赶去邻村救治病人。易耕先生以德报怨，让河对岸的那户人家十分感动，当即腾出一间房屋作为王家日后取水灌溉的休息之处。易耕先生晚年总结反省自己为人处事之道，写下慎余匾，并在匾上写下题跋：
0: 一则曰慎言起余，再则曰慎行起余。他说我拿起笔来写的，挂在厅堂里头，一个是警醒我自己，第二个呢也警醒你们这些子孙。
2: 在说话做事前深思熟虑，并时常自我反省，提升个人修养和品德，这是易耕先生一生行事的思考与总结，更是为人处事的智慧，提醒后世子孙与人相处要遇事让一步，有难帮一把。这种人让助人的行为与茅田王氏家族自古以来的家风一脉相承。北宋时，生活在江西的王氏先祖听说湖北红岗镇一带有王氏族人生活，便来此寻访，结果却发现这里人烟稀少，早已没有族人的踪迹。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王家人家境富足，引来了盗匪，因为与乡邻交往不多，遭劫掠时竟无人伸出援手，
3: 劫掠杀戮有时荡然于空，
0: 内部人不多，力量有限，而外部呢又没有与乡邻啊处理好关系，所以当家族遇到暴力啊遭难的时候，孤立无援。
2: 虽然没有找到族人，但红岗一带山川秀丽，土地肥

0: 沃，王世迁祖决定在这里定居。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们总结前人教训，把团结族人、抚恤乡邻等内容写入家谱。
1: 他们说这里就很明确，恤孤寡，济困扶危，是吧？体恤人心，还有啊，这个《西征颂》里头说各登仁让之峰，这既是我们家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的共同价值，到今天依然有它的这个价值。
0: 王氏子弟经守家规祖训，和睦相邻，逐渐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和尊重。后来虽历经战乱匪盗，却都在乡邻的帮衬下渡过难关，在红岗立稳了脚跟。
2: 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福祉与命运，更关乎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克己修身到家庭和睦，进而扩展至宗族团结、同乡情深，乃至社会和谐，犹如一幅同心圆画卷。
0: 因为友善乡邻，仁让助人的家风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在江源村，每当村民遇到难事，王氏家族理事会总会发起倡议，群策群力，相互帮助，这是祖辈留下来的传统。清朝末年，在王氏族人王迪光的倡议下，家族设立工会，工会划出一块公田，收入用来维持家族祠堂修缮、祭祀，救济族中的贫苦者。作为王迪光的后人，王经纬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起这些故事。清咸丰十一年，红岗一带遭遇灾情，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只能靠采挖山里的野菜和狩猎维持生计。本以为能挨到来年开春，却不成想临近年关，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雪。据同治年间的《通山县志》记载，村野冰冻两月，山间野兽尽死，庄稼全冻死。
3: 都觉得这个年没法过了，甚至有的就想过完年以后啊，赶紧出去要饭求生了。就地关公也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往年来还存了一点余粮。
0: 王家虽然殷实，但因人口众多，剩下的一些余粮仅能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看到乡邻生活在困苦之中，王迪光为村民免除了佃租，还让家人每天减少一半米粮，把省下来的粮食分给受灾的乡邻。
3: 家里因为本身粮食也不够啊，肯定也有点怨言。狄关公就说，村民们颗粒无收，都没有吃的了，说我们最多也就是稀饭喝稀一点，无论如何输也要给村民一块把这个难关渡过去。说一个家族真正的兴旺，不是在乎你有多少财产，而是在乎你能不能带领村民们一块走向好的生活。
0: 就这样，王家人和村民携手度过了那次难关。清光绪十七年，王家大屋落成。感念于王迪光的相助，乡邻们送来一块匾，竟称他的居所为迪德堂。王迪光仁让助人、和睦乡邻的善行，也一直影响着子孙后代。
3: 我的父母反正经常的教育我们要仁让助人。我的小时候这还有一个眉毛上有个小疤，邻居家的小孩不小心掏石头给扎了，当时流了很多血，回家给父母告状，父母说人家是无心的，就是你也不能怪人家什么。后来我给邻居家的小孩见了都是好朋友。

0: 离德堂占地2000多平方米，院内有大小天井16个，各类厅房50多间。一字山墙、马头垛、小青瓦盖顶，八字门楼顶处书写着叶镇琅琊4个大字。
1: 这4个字呢，首先告诉别人我们出自哪。古时候有两句诗，可能大家都知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的祖先就是诗中所述的。其次，主人呢是对当时自武的一种期许，作为鼓励自己奋取的目标。他也是告诫王室后人，不能做肉麻门楣的事，要对得起这4个字。
0: 代代相传的家风凝聚成文字，镌刻于匾额之上，成为王氏的家族符号。
2: 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有难百家帮。王氏仍让众人的家风不断影响着当地村民，大家互相体恤，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了这里良好的民风。这种民风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呈现在建筑细节里。
0: 在红岗镇，纵横交错的小巷连通着左邻右舍，有的巷子不到1米宽，村民们却能往来自如。
3: 这个老屋啊，是清朝的末年做的，这里放着可以通到里头的各家各户、洗衣服啊、生产啊，都在这里放的经过的。你看，这个墙是带有弧形的。我们把它叫做了，叫做拐弯抹角。
2: 就是把那个直角给抹掉了，变成个弧形的墙面。
3: 对对，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呢，村民呢在这里出行呢，避免一些磕碰。其实做这种墙更加的费工费料。所以这做起来呀，那个主人还是费了一些心机的。都体谅人家。
0: 建筑细节上一个小小的改动，让邻里间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些纷争，也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传递了下来。江源村山多地少，土地显得尤为珍贵。全村2000多人居住着成王两大姓氏。历史上，王家刚迁入江源村时，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程家人的帮助下，王家渐渐有了起色，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程家伸出的援手结出情谊的果实。清朝末年时，几户程家人生活困难，王家便把一块十几亩公田交给他们耕种。几经历史变迁，这块地就划到了程家名下。
3: 早上老弟，
4: 哎，大家来了，
3: 好，
4: 欢迎，到屋里坐。
3: 好，
4: 到屋里坐。
2: 这是您家新房子。
4: 二位请喝茶。
2: 哎呀，谢谢
3: 、啊、
2: 您快坐。
3: 好，
2: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呀？
4: 1990年的时候建起来的，以后要装修了一下。
2: 看起来保存的还是很好哈、
4: 还好，我们在那边住不下，就准备到这里面建房子呀。当时按道理说呢，就是这个土地已经划了我们陈家了，我们建房子的合法道理了。
0: 20世纪90年代，程家人想在这块地上建新房。虽然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争议，但他们心里还记着当年王家先祖的让田之情。到底该不该建房，程家人专门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4: 最后住长就说了，我们在这里建房子，

0: 就在我们陈王两家眼中啊，就成为粒沙子，就不理我们去谈及。哎呀，大
1: 女儿，就在程家人犹豫不定的时候，听到消息的王家人主动找上门来。
2: 宋玉说：“医德的田地，难得的兄弟，人家在土地上盖房子，从画力上是互补的。即使这次没有画给他，他们有租房的困难呢、啊，也应该支持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房。”
1: 易德的田地，难得的兄弟。现在已经有十几户程家人在这里建房居住，两家人的情谊温暖滋润着这片土地，乡邻间争执少了，体谅多了，让古老的村庄更有凝聚力，而老一辈的情谊也延续到年轻人的身上。这天，在外经商的王定昭和程纯显回到家乡，吃上一碗圆圆的包坨，是游子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3: 这个包坨我一口一次能连续吃个五六个、六七个没问题。
4: 这么大个，五六个、六七个啊！
3: 对，这个包坨啊，第一呢味好，第二呢它是我们满满的乡愁，小时候的味道。嗯，对。
4: 那这个过年一定要做，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啊？
5: 这个就象征着团团圆圆，这么多馅料包在一起的话，就是代表着我们一种团结，一股力量。
1: 包坨象征着团圆美满的生活。进入21世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村民想要拆旧建新，但那些老屋里留下的记忆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里。
5: 我们小时候的话，就是在老房子捉迷藏，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会用那个竹竿，会把那个冰吊打下来，让冰棍吃，即便手冻得很通红，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快乐。
1: 2018年，在外工作的程纯显回老家过年，看到自己从小生活的祖屋年久失修，日渐破败，心里很不是滋味。
5: 这个老屋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我说如果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说再让他继续垮塌的话，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就是不孝子孙。
1: 程纯显想修缮老屋，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得知同村的年轻人王鼎昭正在筹划老屋修复的事儿。为了留住记忆里的祖屋，王鼎昭联合王氏家族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成立了江源古民居保护管理理事会。理事会用筹集到的资金启动了许多古民居的修缮工作。
3: 我们之前在保护江源的这个王姓的老房子这个时候，村县老弟他也主动的加入我们这个理事会，不论是王姓的还是陈姓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村子，我们也希望陈家范的老屋能够一起把它保护好。咱把这个宠物啊盖了给这边。
1: 那时两人都在外地工作，为了老屋修缮的事儿常常两地奔波。2024年，理事会组织村民对城市祖屋进行修缮。古老的碗工传统又把大家聚在了一起。王家人送来上好的木料，江家人帮忙翻修屋面。就在那时，通山县第二批历史建筑的申报工作开始了。当时村里只有4个申报名额，与城市祖屋一起申报的还有3处王家的古民居。王定昭把城市祖屋排在了申报表的第一位。

0: 陈家番老屋急迫需要维修，我们为了让这个成功率更高，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申报的这个材料，就把陈家番老屋放到最前面。
1: 只有四个名额哈，其实是很紧张的哈。
0: 是，
1: 你怎么就舍得把第一个就给摆上去了？是跟程家的兄弟也商量过了吗？
0: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商量，因为程家的兄弟，包括我们陈家番这边的乡亲，都很希望这个老房子能够保护好。我知道他们有这种心声。
2: 对，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们的老房子终于有机会得到了国家的一个认同。
3: 在上报的四处古民居中，排在第一位的城市祖屋和另一处王室老宅获批通山县历史建筑。老屋的保护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成王两家年轻一代深厚情谊的见证。今天成王两家早已不分彼此，江源村组织成立了成王一家亲恳亲联谊会。每年春节，两个家族共同舞起板凳龙，成为新的传统。
4: 我们这板凳龙啊，是由那个龙头、龙尾、龙身连接而成的。我们板凳是要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我们要想玩好这个板凳龙，就必须互相互助，缺少哪一节都玩不成。
3: 夜幕降临，古老的板凳龙在鞭炮与焰火中拉开了帷幕。500多名村民肩并肩，共同舞起这条400米长的火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延续着新时代里的家风故事。点点火光穿过大街小巷，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未来的希望。

0: 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4: 鬼子来了！
0: 敌人是很狡猾的呀，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4: 打鬼子！
5: 这张嘴大的劲儿，别人见了，有名胜利之恩啊！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中国人手，咱们这地方人养不起。
6: 阴灵泉，三伏天安置仙体，
7: 三伏在山背上，这一大招。
5: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

0: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金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金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韵，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金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为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金族人民。金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金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身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声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1: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等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余音，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以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

0: 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金族人的喜怒哀乐。

0: 在青竹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京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的李神哥，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鸣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很强鸣呢？它就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京族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练。
1: 对，
2: 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释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呢，要打杆啊，把这声音强开，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在蹦蹦跳的，那感情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

0: 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1: 五弦琴很难吗？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啊，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2: 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然后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0: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她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2: 那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0: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2: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3: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6: 那是什么？
7: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象，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10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同时向6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10秒内得到6个全新作品。方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延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2: 邓涛，你好。
3: 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2: 邓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3: 好。
2: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序的范畴，它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1: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2: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10个工作日就能快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白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

0: 动起来啊，是吧？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0: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0: 那接下来我们完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Yo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吗？
0: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
1: 我很期待。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孙涛啊，这个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0: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对吧？许仙这套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0: 没问题，哎，这就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
1: 娘子，近日啊，这西湖的风愈发的寒凉，喝杯暖茶，暖暖身子。
2: 官人这几日只觉得身子沉重，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憩。
1: 娘子莫忧，听说那广西啊，冬日也是暖融融的，绿水青山是常年不凋，桂林山水呢更是甲天下。不如咱们一起到南方去避寒赏景。
2: 那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等身南下吧。
1: 好，咱们一起出发。
3: 对于来到理光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什么梦想都可以吗？
3: 当然，在理光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1: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3: 来吧。
1: 好，
0: 我想上天。
1: 我的天哪！酷，哇，李总，宇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3: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1: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4: 就在我七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0: 小涛，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终于上天了。
1: 我们不但要上月球、上火星，我们还要飞出太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

0: 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语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 AI 数据会说话，
1: 融入现实物理世界当中，
2: 在全球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3: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0: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城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中国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与光同城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6: AIGC 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7: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8: 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广西是什么样子。
9: 这一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生成的一个方式，真的受益匪浅。
10: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奔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11: 没问题。
1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0: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也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激情。这次的路演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12: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13: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11: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13: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14: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0: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11: 好
12: OK。
0: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地执行指令，把一做到一百、一万甚至一亿，高效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创作者，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与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真的初心。

0: 绽放。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的。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机队，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斤。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桂平人的一天从一碗米粉开始。百岁爷爷也一样。
1: 中午
2: 都没
1: 吃
2: 过钱。
1: 啊，没有没有。
2: 早上吃面条在你吃米粉在你在哪个煮的？
1: 都是我煮的。那些汤水。什
2: 么汤水？
1: 香油啊，蚝啊，公公食早餐。嗯啊
3: 哎呀他有没有罗汤反正有名不知道多少多少年反正都是有名的。
0: 尽管十分喜爱吃粉，爷爷也很会控制量，八分饱不浪费。
4: 早上的时候都这样下去出外面散步。
2: 那能上来吗？
4: 可以可以，都是自己的。
0: 爷爷每天都会帮隔壁家米粉店摘菜，顺便和老朋友聊天。
5: 我们在大家在楼在里面
6: 才八岁了，
2: 十八岁了，你记得我有十八岁了，
6: 差不多。
2: 阿公，隔离屋，隔离屋的米粉好吃吗？
5: 好啊，不过他都买几百斤米粉来的。米粉我有一边一边啲有啲嘢，唔系200零斤粉嚟嘅，佢哋最好卖。
2: 好卖。
5: 系。
2: 好食
5: 冇？你我哋上高几里路嗰啲都，佢得闲佢都攞嚟食。
0: 那这源于明代的罗秀米粉，到底是如何做到韧脆爽滑的绝味？我们到产地一探究竟。
7: 磨米是要泡多久？
8: 一般的泡两个钟就可以磨了。
0: 四季恒温15度的山泉水，尽可能还原了大米的鲜香。研磨过程同样加入山泉水，保证研磨的米浆常温不早熟，米粉韧性耐煮。蒸米浆的过程更为严苛，泉水烧开，用蒸汽蒸熟，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

0: 时间误差精确在30秒以内，才能让米粉得以韧脆爽滑。韦师傅是家中第六代的罗秀米粉传承人，亲自做米粉已有至少30年经验，但仍然抵挡不住这刚出锅的米粉诱惑。
1: 我直接吃啊！
2: 哦，
1: 直接吃，看见没有？师傅饿了，做出来撒上白糖直接吃。
0: 蒸好的米粉再经过晾晒，切成细条，柔韧易入味的罗秀米粉就做成了。曾经有媒体报道，罗秀米粉甚至可以用来拔河和荡秋千。每天下午是百岁爷爷的下午茶时间。
3: 阿公，我的茶好饮冇？这茶好饮冇？
4: 茶好饮冇？
5: 好啊。
6: 两磅饮磅，烟酒都冇多，
5: 冇食噶，烟酒冇要。
0: 我们决定去见识下西山茶。
7: 这是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每次我们都跟王师傅上来采茶。
8: 长在高山上的茶叶啊，你看这旁边都是悬崖，很高，现在海拔大概有个500米左右吧。
9: 对，
8: 这里基本上是桂平市最高的地方了啊。
9: 嗯，对。
8: 不错，
9: 嗯，这个很香的，茶叶很香的。这种是西山茶，比较讲究是释然的那种，所以说它最好的西山茶有花香，它都是一种释然的香气。
8: 这是我们今天采的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然后现在要拿到这里面是杀青是吧？
9: 杀青，
8: 这怎么弄？直接把它倒进去。
9: 哎，对，直接倒进去就炒啊。好，
8: 非常的香。
9: 嗯，好。
8: 这个现在可以吃吗？
9: 哎，现在室内有一点清，
8: 有一点清是吧？
9: 所以说要杀青。
8: 嗯，
9: 杀青就是把这种清气先
8: 杀掉
9: 啊，杀掉以后固定。
8: 嗯，虽然有点涩，先倒进去了。
9: 哎，对，
8: 好。啊，然后呢？
9: 然后就炒了。
8: 啊，然后已经开始炒了。
9: 嗯。首先要翻得匀，让它这个叶子充分跟这个锅这个温度接住
8: 啊，
9: 充分接住啊，然后呢你一个开始先扬一下
8: 啊，
9: 炒到一定程度呢再焖一下。
8: 嗯，这个要炒多久啊？
9: 一般的要10到15分钟一锅
8: 啊，
9: 十分钟。
8: 哇，这个锅好烫。
9: 对，
8: 来，我试试。
9: 嗯，
8: 是这样吧，是这样转的。
9: 你不是你，
8: 哎呀，
9: 不得你这个，哎，要用把它捞起来，撸起来，
8: 捞起来，
9: 哎，对，倒，哎，对，
8: 这样，
9: 哎，对，哎，对，倒，
8: 哇，茶香的味道，
9: 哎，对，
8: 冒烟了，
9: 哎，对，
8: 好香，就这样啊，
9: 哎，好，
8: 那我可能把这一锅茶已经炒糊了，快。为什么要揉捻？
9: 揉捻呢是把它揉成条，然后外形好看一点。
8: 茶炒过之后一揉更香了。
9: 嗯，放松，哎，手，
8: 啊，
9: 手放着，哎哎，对，哎，你看，按好了吧？按好，哎，
8: 嗯，看来我也可以去卖茶叶了。
9: 嗯，可以了，哎。
0: 需经过反复杀青和揉捻，才能制成具有花香味的西山绿茶。而如果想品尝到西山的地道好茶，水是缺一不可的。
8: 啊，这个水特别有名。哇，据说这边的泉水啊，倒上去满都不会溢下来的。
10: 嗯，还真是哦。
8: 你看这个水很清的啊，
2: 而且它很凉，这个杯子上已经有水汽了。
0: 据《桂平县志》记载，清冽如杭州龙井，而甘美过之，时有汁喷出，白如乳，故名乳泉。正是这种天然优质软水，才让西山绿茶拥有独特花香。
4: 好的呢，因为我有三个仔五个孙，所以我不急，个个都玩了两摊，所以我不急满足了，
3: 好满足，
4: 一种幸福感同埋满足感我。
3: 阿公讲得好。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血后也不行。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好，
1: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在什么方面？

0: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2: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0: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3: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它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4: 茂念青的手绘摩旅地图上，桂林到乌鲁木齐，父女俩骑在摩托车上，他画得歪歪扭扭，东南至西北的曲折线条上，宛如一只蚂蚁穿越密密麻麻的地名，在风雨沙尘间行进。
0: 有些人的诗与远方只停留在计划或是想象里，总有等不到的，有空准备不齐的行李，或是缺乏说走就走的勇气。2023年7月，盛夏蝉鸣，期末落幕，轰的一脚油门，沈伟东搭乘刚放暑假的女儿茂念青，从桂林出发，骑着摩托去新疆，一场随

0: 兴而起的亲子远行就此启程。
1: 茂念青问我今天我们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骑车走着看，哪里好玩就停下来。吃完米粉又骑了一会儿，我们开始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摩托车开进山里，忽而缓慢上行，忽而疏忽下滑，像乘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2: 这个事情呢是2023年的7月初，那孩子呢刚考完试，我呢刚好休年假，第二天要放假。他对看书可能当时没有兴趣，我说那么我们这是不是骑着车去游泳？去游泳就想到了猫耳山，猫耳山的水很美嘛，我们说就简单的去了。当天的想法，我们到新安县，如果他想回来，我玩一下就回来了。之前他看了有一本书叫《新疆寻宝记》。他看了以后对新疆是有感觉的，那么我呢可能心里也是有这样的念想，往西北走，也没有说做什么准备，也没有想到我这一路会到什么地方，就是一路走过去了。
0: 2026年4月，一本记录着沈伟东与女儿茂念青这场没有计划的图书《骑着摩托去新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跟着作者的文字导航，从桂林市七星区往临桂区方向，从321国道开始，与父女俩一路穿行湘西雪峰山，跨越漓江与乌江流域，途经重庆，翻越巴山秦岭，横穿400余公里祁连山脉，最终从星星峡驶入新疆腹地。山峦叠翠的西南秘境，苍茫辽阔的西北戈壁，暴雨突袭的峡谷，烈日炙烤的荒漠，风雨相偎，忧喜兼程。这场独一无二的亲子远行，在《骑着摩托去新疆》一书中絮絮铺陈。
3: 沈伟东的文字功底深厚，他写山河，磅礴处见天地格局，细腻处见人间温柔。全书以一场万里摩托亲子旅行为脉络，从西南秀山碧水一路驰骋到西北戈壁雪山，把祖国广袤疆域的山河气象生动铺展在读者的眼前。大处是祁连辽阔的山河壮阔，小处是落花随风枝叶簌簌的旅途细节，大小相生，情景交融，文字画面感十足，让人开卷即远行。
4: 在这本书里，一辆摩托车成为穿越时空代际的充满感应与灵魂的载体，变幻莫测的风景成为触发个体与世界对话的契机，父女俩对世界的探索和世界对他们的迎接成为人与万物双向奔赴的超物质存在。字里行间中，那些朝霞落日、星辰湖泊，那些异域风情、乡音美食，那些从历史纵深走来的金戈铁马，那些飘摇与沿途岁月里的诗句和歌声，还有那些让女儿朗朗上口的40多个地名，那些一想起就心生暖意的上百个场景中走出的陌生人，这一切所遇所得，最终成为作者和女儿对所到之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生命的朝圣与致敬。
2: 我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很艰苦，但是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翻开这本书，像看到了从中国的西南到西北的万里江山图。那这个图我觉得好就好在它是活的、动的，他看到的书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路上闻到了各个地方的气息，那每一条河是不一样的，每一座山也是不一样的。那正因为这种变动，我觉得可能我们一路很辛苦，但孩子感觉到很有趣。那么我们一路上碰到了人也特别友善，那么从广西人到湖南人到贵州人、重庆人，我们一路上去都碰到了非常好的人，也吃到了各地的美食。现在回头来看，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我觉得收获很大。对于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

0: 也非常震撼，那真是万里河山。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但是在我们在行旅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这个意义。但是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就像刚才的司机叔叔，他多带了一瓶水，随手送给了我们。 对他来说，只是小小的善举，却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那这瓶水在我们手里也就有两三块钱，变得贵重。你说这瓶水值多少钱？10块？100块？200块？小茂感叹说：“多少钱也买不来呀。”
1: 这瓶水是我们长途摩旅路上得到的最宝贵的馈赠之一。骑行3600多公里，父女俩在摩托车上有了更多的交流时间。他们经常如此对话，对摩旅途中见过的人发生的事交换意见。骑着摩托去新疆，记录下了他们对话当中的无数陌生人。
2: 旅店老板娘的温柔照顾，货车司机的善意帮扶，市政阿姨细心梳头，沿途路人的暖心宽慰。细碎的人间善意串联成旅途最温暖的光。
3: 爸爸带女儿出去，她头发很乱，就旅店老板娘哈，然后又到了那个吐鲁番的时候，市政阿姨都给他们梳头发，然后包括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那个姐姐，这一路上就是陌生人的善意，这点是我很被触动的。沈老师这本书，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可以大胆的走出去，很多时候可能会收获不一样的温暖，也不一样的感动。
4: 没有刻意的去引导他，但是他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回来以后，他也会经常想起我们经过的一些地方，比如重庆啊，那个山里我们碰到了那狐狸。那么在川东呢，平原上救助了4只狗，他现在回来以后，他也会想起。这个我觉得对于他的成长是非常好的。他能够和我讲长江嘉陵江的这个上游和这个黄河是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色彩不一样。 光影不一样，还有它的这个气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对中国山河的这种体悟感特别好的，它会有特别切身的这种体验，这个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在学校里或者是在课本里，可能他感受不到。那么我们这一路上体会到了人的这种善意，对于他也有很大的收获。他会信任这个世界，信任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向别人能够。
1: 反馈他的善意，这个我觉得对一个人的心智的成长，还有他的这种认知的这种提升，我觉得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好与险境几乎交替发生，这是骑着摩托去新疆所书写的最真实的旅途。摩托车重心突然变高，向右侧路肩倾斜。 我右腿没能支撑得住，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摩托车带着我们俩翻下路基，摔倒在砾石沙地里。小茂摔出2米开外，却没有哭闹，第一时间爬过来反复询问：“爸爸，你没事吧？”徒手刨沙和立台车，小小的女孩深陷父亲摔倒和翻车危机，她的表现让身经百战的老父亲感动不已。
4: 那个车从这个路牙搬下去的时候，我是被压住了，可能有片刻的失忆。我一醒来，我就想小孩怎么样，是不是会受伤？因为整个车翻下来，那个车非常重，有400斤的车。小孩他已经起来了，起来他给我讲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你受伤没有？然后他第一时间他来问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拍拍我的胳膊，拍拍腿，哎呀，那这个时候呢，天非常热，太阳光非常强烈。 我们俩这个汗呀，我还有血，可能这个手臂上还有血，这种情况下，他和我两个人，抬的这个车，扶着这个车起来，很不容易。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也非常感动。我觉得他在成长，我也一样。我觉得就是碰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我觉得是不一样了，就这种情感都不一样了，两个人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在亲子关系中，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
5: 看完这本书呢，对我的触动最大的就是说，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的话，然后最好的途径就是一种陪伴，也就是我们大人一个榜样的作用，一个潜移默化的。

0: 影响。
1: 这一趟随性出发的旅程，从未预设任何教育目的，却完成了最深刻的成长滋养。脱离出行计划的桎梏，孩子亲眼看见不同流域的河水风貌，亲身感受南北山川的气象差异，读懂了课本里读不到的山河辽阔，更在旅途中读懂人生，经历成长。

0: 是一种标准答案啊，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就是在旅途中沉浸式的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么这个旅途中我们是一起去面对问题，一起去解决问题的。比如说我遇到别人拒绝了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对待别人给我的善意我应该如何心存感激和回报，然后我遇到了困难我该如何面对，也许也有疲惫，也许也有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去找到乐趣，去发现美。那么这些它不是一个灌输式的，它就是在具体的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把教育太过于抽象化了，现在就是我们回归到一个具体的陪伴当中，父母通过示范性的去让孩子知道如何去面对一些事情，如何去与人交流相处。
1: 在全民阅读的理念里，最好的阅读是亲子共的润物无声的阅读，这是一场父子同行的山河之旅，也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书中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实的风雨远行，温柔的陪伴成长。作者用真诚的笔触告诉我们，山川滋养人心，阅读丰盈生命，行走完善人格。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德读本，能开阔视野，涵养胸襟，培育家国情怀。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0: 骑着摩托去新疆的封面底色是苍茫戈壁，天山云海，辽阔天地之间，一辆小小的摩托载着父女二人向西独行。与封面呼应的是作者笔下的山河之美。书中写阻力河翻滚着浑浊的浪花，金黄的麦田在河谷铺开，穿行其间看见麦浪摇曳起伏，金黄的颜色在阳光下让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写大海道雅丹地貌，这波光涌动的湖泊和我们若即若离，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好像湖水突然崩陷，渗漏进戈壁沙漠中，瞬间消失。全书没有一幅插图，但每位读者都能顺着文字在脑海里构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沉浸式走完一场只属于自己的万里西行。
1: 我们想呈现出来，就是它既有这种大漠，就是荒漠戈壁的那种粗粝的感觉，那西方有山峦，有戈壁，然后又有新疆的这种特有的一个天空的蓝，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有父女俩一个骑行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我们就尝试着走会一些他们的一路上的一些风物，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封面，父女俩骑行在这个戈壁上。其实他在穿越那个无人区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人特别的渺小，能把这个书它的样给读者呈现出来的状态，我觉得基本上能达到了这个感觉。
2: 2023年7月份到8月初的行程，我到2025年的4月份才开始把这个整理出来写出来，一个月时间写了25万字。我觉得这个信息这种记忆啊，它是有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是什么？就是你一旦沉浸到那个场景中的时候，他的这个回忆马上就来了，风的感觉，雨的感觉，阳光的这种刺痛感，它就出来了。在行旅的这个途中，我一直想啊，就是我一直感叹，太美了，觉得中国太美了，它自然特别美。我们到祁连山的山脚下看这个星空的时候啊，但是星空非常亮的时候，就是你人和自然特别近的这种感觉。这个我觉得和这个像一般的去行旅的。

0: 这种打卡点去旅游，去照个相，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过了星星峡，父女俩就进入了新疆。作为此行的终点，也是本书的重头戏。作者沈伟东用24个篇章记录了在新疆的日日夜夜。哈密宾馆楼下的香道夜市，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的无人区，大巴扎里的茶馆，还有月亮美人阿依夏姐姐，以及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人民。骑着摩托去新疆的终点站乌鲁木齐，父女俩决定不辜负这几千公里的骑行，留在新疆好好玩几天。在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之后，作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2: 在8号展厅，我们看到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这件织锦面料的护臂上有云气、瑞兽、星纹等图案，织造工艺复杂，是汉式织锦高水平技艺的体现。特别神奇的是，这件护臂上织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几个字。听导游介绍，五星是中国传统天文星占术语，体现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和天下观。这件1995年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护臂，是汉朝治理西域的考古证据，也表明当时西域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8号展厅，茂念青还拉着我去看了伏羲女娲图，这是他在书里看到过的。
1: 一路骑行艰辛，父女俩却从未放弃阅读。小茂带着新疆寻宝记上路，沿路经过的每一个地名都得到了父亲沈伟东最好的解读。这不只是一场旅行，这也是一次生动的沉浸式阅读，真正意义上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骑着摩托去新疆，用一场万里西行诠释亲子陪伴的真谛，解锁成长的万千可能。
0: 把这个行旅和阅读如果能结合起来就非常好。你像比如说我经过西南的时候，非常大的峡谷，那么这边是悬崖，是河流，这边是山崖，那么我们的车往那边骑的时候，我想到了是什么呢？是汉诗，有一句诗，行行从行行，司马迁他从长安经过这里，他的整个骨和筋就串联起来了。我和孩子在车上就背这种诗呀，或者是唱这种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我给他讲是什么山，雪山呀什么之类的，那么我觉得他的体会，他和你的这种共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收获非常大。我也希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行旅和阅读结合起来。
1: 骑着摩托去新疆的责编薛梅告诉我们，这本书4月份上市，5月份再版，不仅长时间霸榜豆瓣新书榜，也成为了上半年的畅销书。这趟说走就走的骑行，把课堂搬到天地间，让陪伴化作最坚实的力量，让行走成为最生动的教育。线上线下的共读活动吸引了大批图书自来粉，阅读群里粉丝讨论热度高涨。
3: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很多读者啊，很主动的给我们画了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章节里面的一些画面，给我们画了很多手绘图，特别有趣，所以当时我们很感动的，因为他们读得很认真。
4: 翻开这本书就像徐徐展开一幅动态的万里江山图，它不是静态画册，也不是旅行攻略，它是一部用长路写诗意，用旅途写成长的文学随笔。更珍贵的是，这本书里藏着打动人心的生命神性之美。只有用真实的旅途故事，让孩子理解陪伴，懂得感恩，学会善良，看见包容。孩子们在暑期读完这本书，收获的不只是风景与故事，更是格局、视野与情怀。
5: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一个为了生计奔波在路上的人。当我读到作者在无人区中遇到抛锚的大货车司机，出手相助，自己掏了500块钱让

0: 家务员帮忙找车带去时，我落泪了。一个带着孩子在无人区的风暴中苦苦挣扎的人，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牵挂着落难之人。这份身处风雨仍心怀善意，困境之中不忘悲悯的大爱，是这大车的老司机。
1: 共你俩相伴同行，穿越几千公里河山的这一段旅程，我认为是一场顶级的亲子教育，是父亲给女儿无比珍贵的精神富养。我把它命名为爱和摩托车的旅行课堂，以山川风雨为课堂，相互尊重，彼此关照，把小孩养得不娇气不矫情，勇敢独立坚韧乐观，敏于感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就小孩的身心都很健康快乐。
2: 我们抵达海拔3055米的马崖山顶，荒荒游云，寥寥长风，天风卷着云絮在我们眼前铺展。我和小茂凝视着仿佛触手可及的博格达冰峰，云影漫过，博格达冰峰忽明忽暗。这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静静地感受着天地的美好。
3: 这一场父女俩最难忘的亲子旅行并不是终章，在全书的最后，地图上的蚂蚁篇章里，作者给读者诸多番外阅读的乐趣，包括读者们最好奇的小茂旅行日记、铅笔日记画，还有很多读者牵挂的狐狸、狗仔、汗血宝马。一路骑行，一路记录，一路收获，这一段亲子之旅我们相信不会结束。那些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亲历的事，最终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拥有了山川，山川也拥有了我们。

1: 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看路不撞，自卫队，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5: 水
4: 来
5: 了！
4: 我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
6: 这张最大的事儿，有名胜利之本啊！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7: 各位，你说，咱们这喜欢的饮茶，
8: 饮冷泉。三伏天按照身体，
6: 三伏天三杯茶，这一茶招。
0: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
1: 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你们看，呵，妈的，这叫什么道？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盛顿的关口，牵制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些山路，爬上东边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仙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刻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搞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了，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

0: 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顾虑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扒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鱼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李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

0: 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0: 对，
2: 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看吧，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1: 嗯，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宝，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印下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大伯，
4: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4: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2: 那是什么？
13: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之前足足被喂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战。
1: 敌人要在王国里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3: 好，
1: 这一切都是你有设局。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6: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呢？
7: 大白。
6: 哦，那上不去呀。
7: 是啊，
6: 大白，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在这一带。
7: 是啊。
6: 哦，没有路吗？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7: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6: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7: 为什么偷偷的呢？
6: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7: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6: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7: 对，老大白，你知道谁上去过？
6: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8: 他叫什么，老大白？
9: 他叫什么呀？
6: 叫这个长生林。
8: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7: 老大伯，谢谢你了。
6: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接不住！
1: 快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你！啊！
1: 刘参谋，新源沟里响枪，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 大娘，你坐着吧，
2: 坐着吧，大娘。
1: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2: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盔甲可快呢。
2: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2: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2: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1: 儿。
4: 对，
1: 就住在这儿。
5: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2: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1: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 大娘，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6: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6: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0: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
3: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

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胜利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

志们，

0: 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
3: 是
2: 啊。
4: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7: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7: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1: 哎，对。

0: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1: 对，
2: 好啊，
3: 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咱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4: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3: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5: 是的。
3: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5: 是的。
3: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4: 参谋长，你谈谈吧。
6: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3: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4: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4: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胜林，他很有把握。
3: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4: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0: 太好了，
3: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0: 好的。
3: 杨小宝，
7: 哟，
3: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7: 当然能了。
3: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7: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梁王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烈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烈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代典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察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3: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勾住了。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

0: 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有什么？

0: 赶紧登场报告，什么事？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你为陕西关中前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1: 啊，进来。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3: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1: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3: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要，
1: 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0: 哎，快快快快，
1: 亮牌亮牌亮牌，
0: 来来，咱们来，
1: 快点快点，就你们，
0: 快快快，
1: 快点快点，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0: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第十。
1: 听，兔崽子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儿就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3: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1: 是啊，
3: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3: 三只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3: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3: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0: 刘参谋说出去。
1: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冯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冯，拿住在西冯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冯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冯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绝对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下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的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1: 没问题，
2: 开吧。
1: 防匪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4: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4: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龄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4: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4: 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

0: 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9.9块，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 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匪徒里多少人？
1: 不到六十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匪徒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匪徒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拿把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世杰，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峰。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江枪，江枪，江枪，江枪，江枪，江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穿着，别冻着。快，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这。
2: 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走火了。
4: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4: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易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是是。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

0: 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班长，
3: 哟，
2: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3: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儿小鬼。
5: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的事儿。
6: 有。
2: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2: 试试。
0: 俘虏怎么样？
7: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唐龙岭，插住西风。
8: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有困难，白翠霞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呢？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现实装的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警，韩警，上四道，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2: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好，这好了，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0: 谢谢，我们可以交情。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0: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
0: 交枪！哎，我被。

0: 刘参谋。
1: 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2: 是，
1: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2: 是，
1: 上苍龙铃。
3: 哥哥你要来，你媳妇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没了我会
4: 金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3: 要来你一人来。

0: 前置装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1: 什么？前置装？前置装？
0: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置装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1: 什么？
2: 信号？
1: 是怎么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发现啊！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0: 司令，司令，
1: 司令，
0: 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子，自从，哎呦，千叔，千叔，千叔，千叔冲！南京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叔冲，把天线拿回来，拿

0: 他脑袋砍掉。
1: 是。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

0: 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2: 榨汁泡茶，
1: 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3: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6: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5: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4: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5: 哎呦，非常的烂，
4: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5: 鲜吧，
4: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5: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4: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5: 来，
4: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5: 这猪蹄煮得烂吗？
4: 真好吃，
5: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

0: 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村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村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村铃。
7: 哥哥你要来，你媳妇来。

0: 谅我会受你打击，可恨呀每一日泪，千你别泪，别日泪，别日泪了我不爱。
1: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泪你一人泪。

0: 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发信号。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3: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窗，前指窗，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室，
1: 报告司令，北分怎么了？快说，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志强，
1: 你这个废犯贼！哎呦，千窗，千窗，千窗，千尺窗！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0: 下手了。
1: 江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1: 带走。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大燕平路到大道。
1: 李建明送到其刚来，收到福费国家三落红呢，对小平海记的发达三年摩拜报，弥补了接受三年份不先落。大燕平路为那年烧过了安海爷，三年营销纳红落，来内省连登上人。南宁路经工业园，离大英平路去的很近，北大平潭附近，但还是公里。但那安迪康三百亩内，所以很多人无能人无只能收购基地，也难话的。计划边的新人也很笨头山，搭山嘞，比山隔内无能人无大约七十人。目标的收入人无因山叶分大大内脚坚固，搭到收入等能人发酵，等行业思维，等介绍大伯。
2: 平路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
0: 调大英平路得到黄河南宁，用英能打败西西林。调大英呢档古咧，既然材料到北龙港湾电视，经能特别登，被打建手间实习金燕后生，被弹崩降落个楼跌落大英，又估弹断大英保险，被强内敲来，用大英额崩大英大英，省地小燕博几夜，拜近拜拉连山嘅白，好甜南宁。
1: 边喺度都，那年底上映，更啲经时大英平路三叶横发，冯伟成对上几行小古亭矮然后横搬，用几办法物质对用大英三叶头先小古亭矮，一等悭热。那年底更啲经时大英平路摄影更啲古馆，羡慕黑线发文度很项目103万，共横搬419亿蓝线发文，三叶爆灯能羡慕所点时，上背烧谷北塘连山边架杠人工闪能灯。运动命大了，别鬼说嗨！很古刚的军事大英病毒，一根根火炮、银摆宝等伴，调运动嗨大等伴无畏，等跌说嗨。我步步弯岗等伴龙蛟引领，银后城黑店带动，跌楼淡声。大英喊运多年等伴运落，也摆摆布技术肥肥红粒，熟立银分大啲起山叶，共拣应分身的形模，叫嚟要摆打手调快多年模，上过手东望多年多档。飞平房灭光银平大模，所嗨惊喜。表现堂很古雕印令模，硬雕山叶多甲棒。
3: 家地乡地地定恶西户，两眼定不甘。家得登记被古房不甘，安闲天顺来送来用。送门改房改现，生命安闲报上红。
1: 有那年，大用江咸北公园联合赖人部门被古近近休闲运动前行先四，十六赖被保送安闲地天光宝咧。报告红安包报更烟，你有条云边近近，飞行白白近，拉桥平台近近灯硬条上天被打顺腰，前队仰飞面硬江班灯近近烟洞，神灯布港面有暗地。报告红安包被报很管检验地天，劫匪黑定故应容烟。
4: 整个东龙协会，
0: 正按地洞有咁气味道，也可按对冯不安报四年福利地，灭一百屋内部，到赖被烟被冷报里面，共带油暗，不带解服。讲明地，底两爷都有咁，冇气被
1: 烟。撩手时撩将气咬肉气，有到器官要咁防烟很烦。拜报我是俾人 AI 只能监管启动，呢时肥腰筋，当我咪换边根要咁用烟，时领导就即刻更话报警。
5: 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掌握河边的动态。
0: 当挂手机，你其实有个很大的反应。当流紧当面两爷叠脚前咁，到到即刻险地鸡叠。
1: 有几年，李宝凤打范小木银对十信孤行，打登部无畏谷嚟消化科黑邓顺威银对十信孤行登立英营黄邓顺班，成间逢不金国宝古孙氏，搞养善当然先锋巡查队步步孤行，有跟扮型寡能一恨往恶废不金起嚟，会用两爷叔问调逢天眼善加肥狠。有胡须，本来报咩就保安办黑油银，等笨蛋果加嚟肯俾啲牛黑养灯嘅，一连难省又黑跌了逢屈金加狗逢法。等新年嘅时候，邓杰白肯便入脚损神念报好我棍，于是连一时嚟翻失钱运币，有当得烟公子，一百二十万翻黑钱银假嚟银币，同俾份俾点赖10%黑，10%屈。便对到永文国国见寡光四百喊好宝冠地搭等四百二十里番高线运币同比点那10%死不好我好等国行人运口百喊会带动
3: 金融管比你国光地报上年高得上加大念解的是国等建东位是举多杯有那年三党调人连多杯基地形式海杯三来报报所运动员，搭登机各地基地都得很硬，被。

0: 啊。
1: 被你到被爆灯，山东省嘅手机光模拟机认得放眼来撇红，立古米加滚到被手断啲到被灯来眼到被行移。奉为世间面播送的教育农言，安定、好心、心理都市、动手规范程度、手段对多甲能力。
2: 这边环境挺好的，
0: 今年环境冇地呀，料理上得起激控，激地浪费劲压半分。
1: 激光模拟经营的项目，本打应来多恶，安全用气补给，本应来保险地传统神德上项目。银他们内报财富能共感啲起。怎样赢得运动所写下不给来的你所用去控。
2: 首先它是可以练你的稳定。
0: 第一得你练你的稳定猛。第二得你练你的稳定猛。甚至你的技术激动松神。但是没有兵马得恶备咯。没有马赢神能。
3: 基什么我来收养你咯。多心猛绝对没话说。不能问。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为什么不？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
9: 是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12: 那是谁？
13: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0: 8月1号起，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等5座城市正式实施。我区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广西持续推动该法律落地见效。 国内多地酒店打破12点退房惯例，探索24小时退房制。记者实地走访，体验从赶着退房到从容消费的文旅含金量。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谷志芳。 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获悉，从8月1号起，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崇左市正式实施，标志着全区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 本次试点支持审慎合规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扩大贸易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范围，特殊退汇免事前登记，优化服务贸易带电分摊管理，便利涉外员工薪酬用汇，简化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嘎差净额结算手续。 相较之前全区推广的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新试点的业务范围更广，新增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拓宽贸易收支嘎差净额结算业务种类，便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嘎差净额结算手续4项措施。 准入条件更优，放宽5类银企合作年限要求，助力更多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初创企业尽早享受政策红利。银行自主权更大，可依据企业合规情况及业务实需自主确定优质企业名单及适用措施。 近年来，广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求迫切，大宗商品进口规模日渐增长，面向东盟的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发展。对跨境资金结算效率，9月，广西已办理跨境贸易投融资外汇便利化业务1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46.2%。
1: 7月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

0: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广西创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活动，自治区民综委组成的专题宣讲队伍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同时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必学内容，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体班次等必修课程，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1: 明确了总体要求、学习宣传贯彻的方式和组织保障，细化了16项具体的举措，强调分层分类抓学习培训，全媒体全覆盖抓学抓法治建设，不折不扣抓贯彻落实。
0: 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广西在19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建设研究基地，连续举办2届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论坛，圆满完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编纂工作，持续擦亮广西三月文化时代楷模黄文秀事迹被编入新版7年级语文教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广西创新实施3项计划贵在行动，持续打造千里边关百里运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带。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广西获表彰数量居全国第一，桂林市象山区作为全国模范集体代表做大会发言。广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5普法规划重要内容，擦亮法治3月3特色普法品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370余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在边境县市区创新推行口岸界碑流动普法，依托全区3万多个法治宣传阵地，织密基层普法网络。在建设户县市社区方面，广西健全5级基层制度组织体系，搭建5级就业服务网络，建成368家零工市场、400余个社区就业服务站。今年以来，在广西3月3期间持续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活动，全区222个社区参与，覆盖群众超300万人。全区现有78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异地搬迁安置点创90%，矛盾纠纷同比下降42%。广西立足边疆区位，创新打造法治创新、文化赋能创新、教育体系全域创新、边疆治理创新等6大特色做法，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以法治固团结，以实干促交融，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并肩守护边疆安定，携手奔赴共同富裕，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交出了一份有力度更有温暖。正值暑期旅游消费旺季，广西出入境航线持续扩容。7月31日，深圳航空正式开通南宁至香港直飞航线，进一步织密广西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交通网络。
2: 7月31日开通的南宁至香港直飞航线，采用每周三、周五、周日常态化直飞模式，飞行时长大约1小时50分钟。该航线补齐了南宁至香港航空运力，不仅便利香港度假、探亲往来，更依托香港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经香港中转入境广西。此外，南宁至澳门直飞航线采用每周二、周四、周六常态化直飞模式，航线时长1.5小时。今年暑期，澳门航空推出了清凉特价优惠，
3: 单程含税495元

0: 期。那根据我们七月数据来看呢，南宁直飞澳门航班上超五成是家庭出游的客流，八月将迎来。
1: 凑美食多样，娱乐项目新颖，香港和澳门向来是不少家庭暑期短途亲子游的首选。如今航线增加，票价优惠，将更能提升旅客出行意愿。
2: 那边有很多那些乐园主题类的公园，就比如说香港有海洋公园呢，然后还有迪士尼。如果是去港澳的话呢，要提前办好港澳通行证。
3: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地方的退房制，相较于传统的中午十二点退房规则，这一新尝试能够让消费者更加从容地把握出行时间。对此，记者走访了南宁的多家酒店。
4: 日前，重庆一家连锁酒店率先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评论区一致好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4小时不是强，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按淡旺季进行的调节。
5: 挺方便的呀，因为有时候可能红眼航班什么的。
6: 延迟退房的话呢，休息时间可以大大增加一些。
4: 在南宁，记者电话咨询了多家酒店，虽然都表示暂未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不过一直都在主动优化服务，推出灵活的延迟退房政策。比如，针对酒店或者出行平台的会员，可顺延至下午两。权益券享受免费迟至当天18点退房的专权益。
7: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下午3点前退，这些都是不是问题。
8: 像延迟退房券是2个小时，它这个能用2张，然后就到6点。
4: 在专业人士看来，酒店行业有着标准化强周转的自身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因为从运营来讲，实行弹性退房不一批客人的入住，拖慢客房的周转速度，还可能因为退房时间分散，打乱后勤保洁等的服务节奏，从而增加人力成本。所以现在大部分酒店普遍采用折中优化方案，依据当天入住情况免费延时1到2小时退房，平衡旅客需求与酒店运营秩序。不过24小时退房制的探索，也能让更多酒店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体现了以服务优化。
9: 四小时的产品，它是一种差异化和针对性的产品，它可以在一些重点的区域，像我们在机场、高铁周边，满足游客的不同时段的需求，
10: 提高酒店退房的灵活度，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后通过这种优质的服务提升酒店品牌的形象以及市场的占有率，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多赢的过程。
3: 下面我们来连线记者郭锦钦，看看他还有哪些在采访中收获的观察和体会与我们分享。
11: 好的，主持人，24小时退房制的试水，让旅客不用再卡点赶时间，行程会变得更加的从容。那么大家住得舒心了，消费意愿自然会更强。这对于依赖回头客的文旅目的地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但是，正如硬币也有两面，对于酒店运营方来说，24小时退房制跟还是不跟，还得从核算运营成本方面从长计议。对于利润本就不高的中小酒店来说，这笔账未必算得过来。所以，24小时退房制它更适合特定场景，像机场、高铁周边商务客源为主的酒店可以率先探索。那么对于咱们广西这样的旅游大省来说，鼓励有条件的酒店先行试点，把弹性服务变成差异化的竞争卖点。毕竟让旅客住得值、玩得好，文旅经济才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指导灾后食品安全工作，牢牢守住食品安全防线。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自治区市县所4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选派网格员下沉受灾市网格点，指导灾后食品安全工作，助力贵港受灾地区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零舆情，牢牢守住食品安全防线。基层市场监管所是食品安全监管前沿阵地，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下，钱塘区三里镇、钱塘街道、黄链镇等受灾的监管所克服办公场所设备受损难题，依托灾后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作战图，把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居民区等全部纳入网格监管，护航经营主体复工复产。同时，多渠道、多场景开展宣传，普及灾后食品安全知识，提升群众与经营者的防范意识。
5: 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事先清风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赶赴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搭建5级食安网格，绘制作战图，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与科普宣传。
4: 商超作为民生物资保障关键场所，是灾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上门对各个超市货架、仓储区冷链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指导清理受损食品，规范货品摆放，完善消杀制度，保障民生商品安全平价供应。
6: 市场监管部门也积极帮助我们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隐患，规范我们的经营流程。我们超市正常营业后，我们会坚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稳物价、保供应，并持续参与公益行动，回馈社会。
4: 贵港市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因积水浸泡、场地受潮、设备污染，面临复产难题。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该市组建专项帮扶小组，下沉受灾企业一线，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产。
7: 洪水退去后，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上门帮扶我们，指导我们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免费为我们的水源、水质、生产时间、成品饮用水做全方位检测，减轻企业负担。目前我们已经

0: 全部整改到位，顺利达到复工条件。
1: 我们第一时间组建帮扶小组，下沉到企业一线，围绕厂区的环境整治、设备消杀、生产工艺以及水源管控等关键环节，全程指导企业开展整改复产，并向上级部门争取专项的帮扶支持，为受灾企业提供相关免费检测，减轻企业。

0: 只有广西石化公司中央控制室内。随着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缓缓定格，历时72小时连续运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全流程100%满负荷、100%满产能综合标定工作圆满收官，各项生产能耗环保指标全面优于设计标准，标志着该套国产大型乙烯装置正式达成设计满产能力，具备长周期高效率稳安全的常态化运行条件，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核心产能根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是石化产业规划布局重大项目。本次双标定圆满收官，装置以低能耗、稳运行、高效率的表现顺利通过性能考核，全面验证了中国石油广西石化100万吨乙烯装置国产工艺核心装备的成熟度与可靠性。同时，本次标定积累的完整数据为后续优化精细化操作、深挖降本增效空间、长期稳定优质生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7月29号，中非匠心善养新生、中非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母婴照护月子餐制作师资高级研究班在南宁收官，参训学员完成全部课程考核，顺利结业。
1: 此次研修班为期10天，依托中国菲律宾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平台举办，参训学员包含菲律宾马里亚诺马克思国立大学母婴教研室教师与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家政专业任课教师。研修班以中非匠心善养新生为主题，围绕月子餐制作及母婴护理专业教学能力提升开展教学。培训课程兼顾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深度融合中式传统膳食养生文化与国际化家政服务理念，围绕母婴膳食搭配、营养餐制作、课程教学等内容开展双向研讨。
2: 后续我们将梳理转化本次研修成果，持续优化现代家政课程体系，推动中非家政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不断提升家政师资队伍综合能力，促进跨境家政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尽管中国和菲律宾的烹饪技法不同，但无论是母亲对孩子、对婴儿，还是对整个社区的关怀，我们都同样看重这份关爱。我们完全可以拥抱中国的烹饪技法，结合菲律宾自身的文化根基、烹饪方式或摆盘习惯，这其实是一种美好的文化多样性。
3: 本次培训是为广西卫生职业学院与马里亚诺马克思国立大学从本学年起推行的跨国合作课程做筹备，我们在这里不仅深入了解了当地文化，还学习了各类用于母婴保健膳食的食材知识，这些内容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
4: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0: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6位，这也是我区“十四五”期间第4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2025年，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250.9亿立方米，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至84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3，纳入国家考核的228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99.6%，规模以上取水口在线监测数据到报率提升至98%，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9.1%，柳州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6年保持全国第一。
5: 自治区商务厅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汽车赛事、汽车租赁、汽车循环经济7大领域系统布局，全方位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构建多元融合的汽车消费发展新格局。 今年上半年，梧州外贸进出口总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包含进口81.1亿元，增长55%，出口25.8亿元，增长19.1%。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4.8亿元，同比增长109.2%。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

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平陆运河建设和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也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持续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强化工作统筹，精细化、机制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加强客货运航线谋划和货源组织，确保运河建成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会议强调，随着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签署实施，我区向海经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担当作为，稳扎稳打，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握好谋事与干事、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推动向海经济存量提档升级、增量创新突破，抢抓机遇，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稳中求进，注重结构调整，注重对内对外开放，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落实属地责任，围绕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和社区市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今年4月，我区启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以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坚持调防结合、普治并举，下沉一线化解矛盾纠纷，因地制宜精准普法，以法治力量涵养文明乡风，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2: 在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新廖村尾白水村，莫某红、莫某龙两家因城乡用水管网施工破坏田埂，导致农田界限模糊，积怨加深，甚至一度引发肢体冲突，互不往来。
3: 这两户人家之前就有些小矛盾，这次施工方把他们的田埂破坏了，各自认为自己的土地被占了，所以双方就争执。
2: 接到村委反映后，宾州司法所迅速联动村干部、施工方与测绘人员上门处置，实地勘测定界，分层疏导情绪，宣讲法律规定，用耐心、细心、公心打开群众心结，最终成功化解双方矛盾。

0: 从根源消除邻里积怨。
1: 我们先分别和两户群众沟通，把他们的诉求听清楚，心结解开，再邀请施工方专业人员到田里，按照原始档案现场测量、放线、定标，用事实和依据说话，让双方都能够认识和接受。
0: 在详实的测量数据和耐心的释法明理下，双方当事人放下对立情绪，一致认可划定界限，并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握手言和。
2: 我们把调解室搬到田间地头，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处理好每一起纠纷，切实维好群众利益。
0: 一手抓矛盾化解，一手抓精准普法。在崇左平祥市，司法行政部门创新普法形式，不仅将法治课堂送进校园，还把涉编违法举报二维码印上快递车辆与包裹，打造移动法治宣传点，织密边境群防群治网络。
3: 一是深耕沿着边境去普法行动，沿着边境线开展流动宣讲，打点普法，实现边境沿线宣传无死角。二是坐实一村一品精准普法，根据各村区位、人群风险差异定制普法内容，推动村村有特色，户户受教育。三是发挥专业律师优势，下沉各宣传点现场以案释法。
0: 目前我区已构建覆盖城乡的基层法治服务网络，全域推行多条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公安机关及乡贤能人、寨老等多方力量，集中攻坚土地权属、山林纠纷、家事矛盾等疑难积案，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解决。同步创新普法载体，综合运用方言释法、虚场宣讲、民俗融合、校园法治课堂等多元形式，实施分众化精准普法，持续深化法律明白人培育、驻村法律顾问下沉和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全面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文明乡风日益浓厚。
4: 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自治区2026年新春第一会提出，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在贺州市昭平县，有一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林地权属历史积案，纠纷一头连着群众发展宁夏经济的期盼，一头扛着保护国有资产的责任。今年5月，随着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的出台，这起复杂历史纠纷迎来化解新机。
5: 7月3号，记者来到昭平县走马镇立济村，存在争议的山林位于当地黑石坝工棚脑区域附近，总面积1200余亩。68岁的村民秦旭芳告诉记者，1975年，原山脑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走马镇立济村，与国有大脑山林场就这片山林签订了一份75协议，约定山界按大脑山林场1972年划的横山小林道为界限，道路以上的林地属林场所有，陆地属山脑生产队所有。2009年至2010年间，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立济村山脑新田6级三个村民小组向相关部门提交材料，准备办理林权证时，发现大脑山林场此前办理的林权证已将这一林地化为己有。
6: 那个大脑山建厂的时候是1957年，那时候规划图它是规划到底下来的，他没注意到75年大家已经把那个协议是填好了的。
5: 75协议中那条作为界限的横山小林道成了双方矛盾的焦点。
7: 当时都是文字描述嘛，没有绘图，没有标注这个坐标点。岁月的变迁呢，你40-50年的变化，那山里面的小道出现了2条了。
5: 原来半个世纪的自然变迁与地貌演化，当年这座山上的单一林道已经分化为上下2条通道。立济村村民主张以地势靠上方的林道为界，认为这才是75协议所指的原始界址。而大脑山林场则依据林权证及长期经营管理事实，坚持以底部的林道为准。
6: 农民没有土地是没有生存的余地的，不是小数那几只毛的，差不多1天毛左右的，你想损失大不大？
7: 我们作为林场管理方，我们也要保持

0: 这个规范的管理这个国有土地资产，保证不流失啊，所以这个矛盾冲突点就比较大。
1: 由于山林权属悬而未决，承租企业不敢长期投入建设和足额兑付租金，村民也无法连片发展特色产业。2010年以来，当地多部门曾进行多轮调处，但因界限认定标准不统一，证据链不完整，调解工作陷入停滞。症结所在正是破局关键。为化解这一历史纠纷，昭平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村组林场，分别走访老村民、历任村干部、林场老职工，全面摸排林地历史归属与早期分界共识。通过不断的抽丝剥茧，事实逐渐清晰。
2: 我们就根据这个经营传统跟这个横山的一个特点，我们认为这个横是横在山的中间，不应该是在山脚下方的这个小道。
1: 法理意义上的权属分界线明确了，加速纠纷解决的转机出现在今年五月，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出台之后。调处工作严格对照文件精神，秉持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各方权属，明确土地界限。
3: 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之下啊，不一定就是说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利用纠纷指引达到的这些和解的案件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啊，也是对我们司法行政确权手段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0: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指引，我们谁都不敢踏出这一步去，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呢，那我们也看懂了方向，就可以大胆放手的去做了，把这个利益就让给人民群众。
1: 2026年6月14号，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协议明确以75协议中提到的1972年开发的横山小林道为界限，路上林地属林场所有，路底林地属利济村所有，困扰双方半个世纪的山林权属纷争彻底化解。
0: 大家都是圆满去高高兴兴的去解决嘛，我们这个心里的块石头就放下来了嘛。
4: 我都感到高兴的，每个这样这样的政府，每个这样的领导，我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
5: 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贺州市、桂林市永福县、百色市靖西市、河池市金城江区、崇左市扶绥县，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本次活动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宣讲14个坚持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与丰富内涵，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理论品格，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宣讲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贺州市聚焦学用结合、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力争实现15/5良好开局。河池市金城江区突出对标补短、融促发展，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擦亮基层党建特色品牌。桂林市永福县着力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招商引资、基层治理实效。崇左市扶绥县以理论领航实干，凝聚建设广西强县合力。百色靖西市立足边疆特色，深化党建引领边疆治理、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
6: 特别是关于作风建设、政风反腐和示范引领的阐述，点明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实践抓手。我要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在乡村振兴、服务群众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7: 我们会把这套科学的解读方法运用到各级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和基层宣讲中，结合乡村振兴、基层

0: 治理等实际工作，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走心。
1: 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共计4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平路运河通航在即，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等部门日前联合推出平路贷专项金融产品，为通道基建类企业、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港航企业、跨境商贸流通企业、主营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等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平路贷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基于1%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基于0.4%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1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上限240万元，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贵汇通平台线上推进。8月3号，广西北部安投资集团与比亚迪在 G75 蓝海高速纳马服务区举行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项目合作签约暨项目启动仪式。这是广西首次成体系大规模推进高速公路闪充网络布局，建设规模位居全国同类项目前列。按照项目规划，比亚迪将在广西北投集团所辖的全区26条高速公路的52对服务停车区建设闪充站104座，布设234套闪充设备，覆盖全区12个地级市。今年8月底将完成服务停车区闪充站布点。长期以来，高速公路充电慢是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核心痛点。此次建设的比亚迪第二代闪充桩单枪峰值功率达到1500千瓦，是目前全球量产功率最高的充电桩。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辆，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从10%充至97%，仅需9分钟。
2: 补能速度已经非常接近传统燃油车加油。从3月份闪充发布到现在，整个广西一共建了400多座充电桩，这个数据每天都在增加。
1: 此前，这52对服务停车区已配置充电桩800余台，并投运广西高速首个600千瓦液冷超充站、首个400千瓦重卡超充站。近一年累计服务新能源汽车185.85万车次，充电量达3036.29万度。
3: 本次合作将推动服务区充电设施迭代升级，提升节假日重点路段的补能能力，提升公共出行的满意度，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助推广西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动作为和重要实践。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杭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人民有难，使命必达。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迅速构建起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杭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区杭州市镇陇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救援期间，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4: 我们大家都能踊跃报名，虽然工作条件很辛苦，可是我们发扬退伍不退社的精神，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
5: 我们平时为民，暂时为兵嘛，大家动力都非常的强大。
1: 在这场历时17天的抢险

0: 救援行动中，南宁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余台艘，解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余人，清淤5.5万余立方米。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候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1: 来我们这里那么久，一杯热水，一口热饭都没能吃得剩，我感谢他们的付出。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懂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们的家园。
2: 近日，2026年八桂楷模，北海市海城区地角女民兵连在新址组织开展地角民兵心向党、巾帼旗帜当先锋主题党建活动。现场女民兵队列严整，精神饱满，英姿飒爽，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听党指挥、扎根岗位、服务人民的理想信念，深刻牢记新时代民兵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神圣使命。
3: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巾帼建功，把细腻、坚韧、奉献的女性特质融入民兵党建和履职工作中，走出了属于我们地角女民兵连的特色之路。
2: 新老女民兵共同参观新连史馆，循着珍贵实物、老旧影像与文字史料，重温连队建设、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峥嵘岁月。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革命精神，以不怕苦、不怕累的拼搏姿态，立足民兵岗位，锤炼过硬本领。
4: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女民兵连的初心使命、优良传统、红色底线永远不能变。我们女民兵连的魂就是听党指挥、忠诚履责、无私奉献、为民担当。希望新一代女民兵继承好、发扬好，让女民兵连的红色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0: 下面请看简讯。8月2号，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正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陆续送达考生手中。考生个人录取结果及各批次投档最低分数线均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和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所有在广西招生的院校均在官方系统可查。任何声称可通过内部指标、降分录取等违规操作获取入学资格的行为均系诈骗，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5: 记者从广西电网公司获悉，自广西电力线路走廊隐患排查整治和患重低矮职务3年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启动以来，我区有力开展绿动青春、零电共安行动，3年共清理树障隐患超4800万处，完成患重低矮职务超50000亩，有效破解了数线矛盾，解决了电力线路走廊森林火灾隐患问题。
0: 8月1号，第四届广西工笔画大展在广西书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汇聚全国各地工笔画家的99件作品，题材覆盖花鸟、山水、人物三大门类，聚焦广西地域艺术特质，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鲜活当代气象，集中展现当代工笔艺术的多元风貌与创新活力。展览将持续至8月16号，结束后将到北京民族工画院美术馆进行巡展。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望城港大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中雨转阵雨，25到32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暴雨转中雨，21到26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2到28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桂平西山阵雨，26到32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4到32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25到31摄氏度。宁明花山阵雨，24到33摄氏度。

0: 伽马长寿之乡中雨25到31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小雨26到32摄氏度，东兴金滩中雨转大雨25到30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平江有一关阵雨24到32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转中雨24到30摄氏度。
1: 下面播送8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几千个吗？
6: 那是什么？
2: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0: 精神足足被这牛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2: 中国人生哪种人喜欢的人不差，
3: 阴灵泉三伏天安个身体，
2: 三伏天晒背上日一大早。
1: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每年农历九月十五，广西新野县东山村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祭祖仪式。来自各地的何氏族人齐聚一堂，祭奠先祖和以上。
1: 走进东山社区，一下子就被这里古色古香、青砖灰瓦的明清古民居所吸引，而这其中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我身后的何以上故居。何以上是明史记载的传奇人物，他赤诚丹心、仗义直言的故事至今都被世人所传颂。
0: 在广西新野县，何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何以上

0: 上就出生在松岭脚下的这座小山村，他曾写下“松岭佳秀，东山高卧”的诗句，赞美家乡的山水。后人便把村庄改名东山村。如今，村中还生活着3000多名何氏后裔。这座建于明代的老屋，就是何以上的故居。门前诗书门第、忠孝家风的楹联，书写着这个家族的悠久历史。
1: 他当年就是居住在这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0: 明朝洪武年间，何氏先祖从广东迁居到这里，已有600多年。故居内陈列着丹心捧日、盛世明清、父子忠孝等匾额，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荣耀。
2: 丹心捧日，嘉靖内阁首辅徐阶，这是徐阶赠予何以上的匾额。
3: 对对，徐阶当时作为一品大员，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足以见何以上品德的高尚，这也代表了我们何氏家族的荣耀。
0: 何以上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何世瑾以孝行闻名乡里，对子女更是十分严格。他曾在庭院中悬挂一块训词匾，上面刻着“非人无为，非义无行，夙业匪懈，无田而所生”，用以教育后人。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何以上小小年纪就对家人说：“吾辈大后，当成忠臣仁子。”
4: 训词匾额的意思是说，不要做不仁的事情，不要有不义的行为，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父母、给家族抹黑。
0: 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2: 那他是想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闯宫的呢？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 达明。

0: 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他也成为兴业县唯一一位被载入明史的历史人物，声名流传后世。何以上一生忠心为国，源于父亲的教诲，更源于世代相传的家风。何氏先祖明朝初年迁居到东山村时，就制定了何氏家训12则，更把训忠写入其中。
1: 这是何氏家训12则，其中第3则训忠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2: 那这个忠字在家训12则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呢？
1: 尽己为忠，忠心为忠，忠之时义大宜哉，故不忠为省身之首务，效忠乃匡国之要途，就是要尽自己之心忠于国家，是最大的义举行为。
0: 在东山村，忠诚爱国的英雄人物受到人们的尊崇。每到节庆假日，古老的戏台上就会唱起传统的星夜聊剧。
3: 我得同样一个共同剧噻，问我
0: 行。家乡人把何以上闯宫编成了戏曲，唱念做打间，为国敬忠的故事融入一代代人的心中。
4: 看家山呀，痛啊不娘，你我女啊你。父啊，伯呀，干啊，女呀，忠啊，妻啊，谁？
0: 今天的东山村古朴而宁静。茶余饭后，人们喜欢到相约亭里坐坐。
5: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相约亭，我们走进来看一下我们的。相约十条。
0: 相约亭原名京善亭，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相传何以上中举后，家乡人在京善亭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贺仪式。为了改善民风，多出人才，庆典上他的父亲何世锦提议大家共同拟定相约10条挂于亭中。这块牌匾饱经风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匾上镌刻的内容早已深入人心。

0: 其中第二条写道，村中子弟务宜读书积善，正心修身，弘扬文章报国，忠孝传家风。从那以后，兴善亭改名相约亭，人们在亭下休息纳凉，抬头仰望时，一条条村规民约润入人心。
1: 我们东山呢有十几个姓氏啊，其中呢有一个特点，然后我们的每个姓氏呢，它的辈分里面，也就是我们每个字辈里面，那些何家呀、陈家呀、我们的倪家呀等等啊，他们每个辈分都取了一个国字，像我们何家是文章报国济时泰，陈家那边就是祖宗德业国家基啊，唐家那边也有。
0: 相约亭建成的400多年来，成为当地百姓润泽人心、律己戒人的场所。从何氏家训12则到相约10条，数百年来，东山人一直遵从文章报国、忠孝传家的家风祖训，村庄也因此文风炽盛。明清两代走出举人57人，秀才139人。清末明初的何氏后人何邹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2: 何邹在考取功名之前都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吗？
3: 是的，他这个1905年去州里面参加这个考试，考的第一名。
0: 何邹23岁考中秀才，就在回家报喜时，从好友口中得知一件事，让他气愤不已。在新野县城有一座冰心馆，由当地百姓捐资兴建，用来资助培育贫苦的读书人。然而，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士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污其中的钱款，百姓看在眼里，却敢怒不敢言。何氏子弟从小听着先祖何以上撞钟救海瑞的故事长大，心中自有一股正义凛然之气，
3: 所以说他非常气愤。
2: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3: 他找了一个大算盘，去到冰心馆里找这些土豪劣绅，要跟他们清算账目。
0: 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听到消息吓得躲了起来，竟无一人敢和这位年轻的新科秀才见面。回到家中的何邹愤然写下一篇声讨书，张贴在兴业最繁华的大街上。诸叔辈滚滚掌权，利令智昏，处事则不分曲直，权归独善，待人则必是亲疏，是重词如己词。
3: 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帮土豪劣绅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分是非曲直，中饱私囊，
2: 全部都公开于众了。
3: 这一头向尾，茶余饭后纷纷指责这些土豪劣绅，这些劣绅因此也有所收敛了，
2: 所以真的是大快人心。
3: 对对，
0: 何邹被委以重任，在广西高等审判厅担任法官。他审理案件时秉公无私，因此常常受到权贵的排挤。不愿同流合污的何邹愤然辞职，把满腔热血和一片赤诚倾注笔端，撰写文章披露时弊，抨击贪官污吏。何邹创作的长篇小说《碎晴楼》享誉岭南文坛，许多军阀看中他的名气，多次花重金聘请他为参谋，都被他婉言拒绝。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硕鼠硕鼠，莫我肯劳。

0: 转千回，觉得此笔墨生涯尚是干净茶饭。1927年，何邹穷困潦倒，身患重病，在家乡病逝。他用一生诠释了何家文章报国、忠孝传家的古老家风。
1: 从明清、民国到现代，东山已经发展成为6000多人的大村大社区。东山人或留桑梓，或走四方，他们一直坚守着中国爱家的信念，并且实现了先祖们写在乡约十条上的那句“文人未起，人才辈出”的期望。
0: 近代以来，何氏家族英雄辈出。北伐战争期间，弃笔从戎投身革命的何简章，土地革命时期参与龙州起义的何自坚，抗日烽火中镇守山海关防线的旅长何柱国，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无畏地走向战场，以身许国。和平年代，何氏后人依旧延续着忠义家风，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何小维曾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到家乡。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而家乡的美食更是记忆中最难忘的味道。
2: 这是我们的土特产，这个我们叫白馓，
3: 逢年过节才有，特别这个在我们这里客人来，
1: 这里可以直接吃了，
3: 是就着这样吃啊，
4: 可以掰啊，那就这样，我们一般都这样嘛，这样的一个，呵，这个是吧？是不是很好吃？
1: 很好吃，我都能想象得到，就是小朋友逢年过节的时候吃到这种美食，哇，心里就是美滋滋的。
3: 对，
1: 您是考大学之前都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3: 都在这里，村里。我们这里都是特别崇尚读书人，以自己能够改变自己命运，我们要读书。
0: 每次回到家乡，何小维都要去何以上故居看看。在他看来，家族文化是最浓厚的乡愁，也影响着他的人生。1991年，学习应用化学的何小维获得海外留学的机会，前往国外大学深造。就在博士即将毕业的时候，导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留在国外工作。
3: 那个时候我具体的数字大概是400-500块钱的工资，那我在那边我每天我一个月起码都4-5千，那个时候以时来计算的嘛，差不多在差100倍这样的感觉了。
0: 当时留在国外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优越的生活。许多同学劝他，科学无国界，应该选择科研条件更好的地方安家。然而当时国内发展急需人才，在何小维看来，对祖国家乡的爱远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想法支持着您回国呢？
3: 我只是问一句，对得起我们这个家族没有？对得起一个国家没有？对得起我的太祖没有？是吧？
0: 一句对得起先祖，对得起国家，让何小维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飞速发展的中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也给了何小维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经过多年努力，他参与研究的肿瘤靶向性治疗药物为

0: 很多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1: 您觉得何氏家族或者是说东山留给您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0: 们就说我小时候
1: 回到故乡，吃一碗热腾腾的云吞，何小维的心里踏实充盈。今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你为了这个辈分的树纹，家族的文化传承。
1: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东山村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
3: 新主和以上那个大祭嘛，我感觉大家都很辛苦。然后这个牌匾呢，我建议呢，就还是给何金奎他们来做，去厂里面定做。
1: 文昭报国济时泰，忠孝传家二世昌。这是何氏家族的字辈排行。两方清代传下来的字辈匾，因年代久远变得老旧。何家太字辈的年轻人决定重新做一对新的。近十年来，东山村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5年，村里成立了青年队，如今已经有70多人。他们从老一辈手里接下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
4: 都干得了。
1: 何东仪是青年队的一员，2019年回到家乡。那时的东山村有舞狮、剪纸、辽具等10多项非遗，但老一辈年龄越来越大，很多传统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何东仪从小喜欢剪纸，年轻人接过了老手艺，开始跟着老师傅学习。但练习剪纸要占用很多业余时间，那时刚刚回乡的他正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一边是本职工作，一边是非遗传承，如何取舍，年轻人难以抉择。
5: 因为剪纸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它往往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完成一幅作品，所以，但是当时呢，我又处于，准备那个教师资格考试的时间嘛，我就觉得说剪纸太浪费我时间了。
1: 就在何东仪犹豫不定的时候，父亲的一番话，让他打消了放弃的念头。
5: 你看，像我的祖先和以上，都豁出性命，闯宫进海瑞，然后只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作为每一个东山人，他都会有这种坚持，应该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所能，通过每一件小事坚持下来做出来。
1: 在何氏家方的影响下，年轻人坚持了下来，一边练习剪纸，一边复习备考。2019年年底，何东仪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而家乡的剪纸技艺也有了传承。今天的年轻人又有了新想法，何东仪把家乡文化融入到剪纸作品中。这幅父子忠孝历时半个月创作完成，挂在了何以上故居里。锣鼓声中，何氏族人再次齐聚一堂。经过修复的家族字辈匾焕然一新。从历史上的报效国家，到今天的建设家乡，一缕忠义家风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内涵。在东山村，如今总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身影。青年队的舞狮表演洒脱奔放，火龙果基地里采收正忙，三尺讲台上年轻人传递着希望。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却带着相同的梦想回到家乡，把一片丹心化作乡村振兴的力量。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6: 那是什么？
2: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危险的土地，这么慢的清闲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探案记。
2: 我已经学会了小五的那招灵猫扑食，你们看好了，咦呀呜，嘿
3: 呀！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
2: 你没事吧，兔兔兔？我刚听到你在说宝贝。
3: 没错，我在修复南海沉船的时候发现的。
4: 这些瓷片温柔玉，轻如冰，色葱翠。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说的龙泉青瓷了。
3: 龙泉青瓷？
4: 龙泉青瓷的烧制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呢。
2: 可惜现在这大宝贝碎掉了。
4: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龙泉青瓷，或许可以问问小五。
2: 好主意。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5: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飞豹艇开起来真是太棒了，它让我穿越秦岭变得容易多了。
3: 嘿嘿，很高兴你喜欢它。
2: 小五小五，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大宝贝龙泉青瓷吗？
5: 你很问对人了，我的朋友羚羊大师就很擅长烧制龙泉青瓷。
2: 太好了，
5: 他家里最近总是有人捣蛋，我正打算驾驶飞豹艇过去帮忙呢，一起去吧。
2: 就这么说定了，现在就出发，任何捣蛋鬼都别想逃过呱唧勇士的追捕。
5: 我这就把羚羊大师家的地址发给你们。
1: 好的，呱唧，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羚羊大师家里出现了神秘的捣蛋鬼，需要我们帮忙把他找出来。
6: 根据小五发来的地图显示，羚羊大师的家位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旁。
2: 那边应该有满满的大